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
0: 同时呢，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啦，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啊，积累一下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加骄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
1: 是的。来看到大胳膊说到的啊，说现在正是来海口避暑的好时候。
0: 你还真说对了，
1: 还真是现在
0: 对所有北方的城市，不光是刚说上海啊，像那个河北啊、河南，好像更是热中之热，
1: 对，
0: 都适合来我们这里。
1: 然后说海底捞也是有机会被城管撵着跑了，
0: 不可多得的创业体验。
1: 是城管一来看见海底捞的牌子，人都傻了。
0: 嗯，说那个不光要撵跑你，你假冒伪劣还得给你抓起来。
1: 哎，这给我干哪儿来了啊？我大学生能给我打85%吗？然后还有碎银几两的说早安，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也问候所有此刻在路上通行的，不管是不是去上班的朋友啊，早上好，今天早上好好的犒劳自己，吃一顿美美的早餐。餐吧，开启活力的新的一周。
1: 嗯，我们也继续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一块看今天吃的消息比较多，我们今天早上主要说的都是吃啊。来看一下这个比格披萨最近有一些新动作。
0: 比格披萨是不是海口也有啊？
1: 有的、
0: 哦、
1: 比格披萨其实全国基本上大部分的城市都有，就是那个自助嘛。
0: 哦、
1: 啊，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又开始做了一些新品的尝试，因为他们是属于西餐嘛，都是披萨呀、炸鸡呀。
0: 没有炒米饭吗？
1: 炒米饭这个不知道啊。
0: 哦、我喜欢吃炒米饭、
1: 但是基本上可能都是这种西式的餐点会多一些。
0: 嗯，
1: 但是他们最近呢是出了一些这个中式的一些凉拌菜。
0: 嗯，
1: 啊，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0: 是，然后呢，关于这个国内的碳水餐厅啊，比格披萨自助餐厅，没有想到吧，上了碳水排行榜上。
1: 他们家真的是全都是碳水。
0: 对，然后也是一度以碳水爱好者天上人间来著称。然后低至39.9元一位的自助模式，助力每一位80-90后圆梦儿时向往的披萨、炸鸡和冰淇淋自由。
1: 对，而且他们在碳水的研发上呢，也是越走越远啊，开始研究这个中华美食了。
0: 嗯，
1: 比如说网友很多就发现，他们开始做粽子、
0: 哦、
1: 汤圆、月饼、韭菜馅饺子。
0: 我请问一下，谁会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来一个大粽子呀？
1: 谁会吃自助的时候来一块大月饼啊？
0: 谁会来一碗大汤圆啊？
1: 啊，然后他们这些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品种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这家西餐的自助摆台上。
0: 嗯，
1: 啊，虽然说畅吃碳水很快乐，但是人家是恨不得把花卷、馒头、油条都端上来啊。
0: 是，
1: 大家都害怕了，说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想干嘛？
0: 你是不是想要这一碗撑死我们，然后就不再吃别的东西了？
1: 对，他上了这么多碳水呢，就让消费者有一些疑惑了。
0: 嗯，
1: 他们就开始吐槽说，比格是不是越来越抠门了？
0: 啊，
1: 你是开始上这些便宜东西，
0: 你性价比不高了。
1: 对呀、啊，什么馒头包的饺子，包的酒的。
0: 哦，你又开始了。
1: 哇，你敢说什么时候上板面啊？真是。然后最近呢，比格上新了一款凉拌菜，这个叫捞汁汤圆儿。
0: 捞汁芋圆儿，
1: 捞汁芋圆儿，
0: 就是平时我们吃那个什么鲜芋仙里边有的那个芋圆儿啊，
1: 那个白的紫的那个，
0: 对，那个。

0: 那个什么橘黄色的还有啊、
1: 嗯、
0: 然后呢给它变成了捞汁儿，就是捞汁儿马手，什么抽马手什么那种捞汁儿，
1: 嗯，
0: 然后就是红油辣子里边泡着甜品里才会出现的木薯丸子，
1: 还真是
0: 啊，让这个食客非常怀疑，说比格你也太夸张了，捞汁儿海鲜非得变成捞汁儿碳水吗？
1: 人家里头放的是什么虾呀
0: 蟹呀
1: 蟹呀章鱼呀，对呀，他放的是这个芋圆丸子，
0: 那很快珍珠也会出现在里面了，
1: 那很好了啊，大锅菜都来了
0: 珍珠跟那个椰果也马上了，
1: 对，是下一步开始蘸馒头了啊。
0: 嗯，
1: 然后对于目前网上对于比格的这个讨伐声呢，主要是包括两大类啊，一个类就是碳水的变异、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碳水的泛滥，
0: 嗯，
1: 然后这也是很多小编记者们走进比格的共同的感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捞汁芋圆，
0: 我说

0: 哎，三家比格的餐厅都是新品推荐菜，
1: 嗯，
0: 但它不是说所有的比格门店都有啊。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凉拌菜，比如说土豆泥沙拉、凉拌木耳、凉拌鱼皮，这几个看着倒还好啊。
1: 嗯，这些就是比较正常的凉拌菜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这个啊，有朋友说呢，你酸辣椒汁料汁里可以是钵钵鸡，可以是龙虾尾，甚至你是黄瓜都没事儿，
0: 嗯，
1: 当拍黄瓜吃呗，
0: 是、
1: 贡菜也行，但是你不能是芋圆。
0: 对。
1: 然后口感方面有一个。来自贵州的小编，贵州口味大家都知道啊，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一块啊、
0: 对，
1: 能接受的这个范围面啊也是非常的广泛。
0: 嗯，
1: 这个小编呢，他能接受传统红油跟就是传统的饮甜品的这种混搭、
0: 嗯、
1: 但是蘸着这个又酸又甜又咸又油，说什么调料都加了，感觉用力过猛。这小编的原话说，我一定是在哪里吃过，这是一种人山人海的难吃、
0: 嗯、啊，好会形容啊。
1: 对啊，
0: 然后呢网友也是感慨啊，说百年之内呢没有人能懂这道菜。
1: 我真的觉得这道菜没有人会爱吃的。
0: 这道菜呢也是除了猎奇之外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说这么饱腹感强然后口感又厚重的鱼圆出现在西餐的自助餐厅，让大家就怀疑说比格是不是玩不起。
1: 嗯，
0: 你自己都没有海鲜，你还非要蹭海鲜的这个捞汁的这个热度。
1: 对呀、啊、
0: 然后另外的一种碳水呢，比格就是以另外一种黏糊的形态出现了，有至少三种土豆泥、鱼泥还有这个什锦杂菜。
1: 嗯，
0: 然后小编呢一致认为说这个黏糊菜系的口味还不错。
1: 嗯，
0: 淀粉糊化的包裹感高密度高浓度，能够给大家带来吃碳水的这种快乐。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有记者还发现在这个酸辣芋圆旁边呢是一道凉拌面条。
1: 这个凉拌面条看起来比酸辣芋圆要清爽的多呀。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放在那个凉拌区。
0: 对，这个凉面看起来就是跟那个重庆小面差不太多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像中西合璧的一些面条，炒乌冬啊、火鸡意面呐、还有两款卤子的这个素意面。
1: 是，
0: 这个卤子看着是西红柿鸡蛋跟
1: 类似于木耳炒肉之类的东西
0: 之类的啊。
1: 我说实话，他的这个跟那个酒店的那个，
0: 这是西餐自助吗？给我干哪儿来了？
1: 对啊，他这个西餐自助餐厅，
0: 嗯，
1: 跟酒店的那个吃早餐的地方一样啊，一模一样，就是旁边也有那个蒸什么东西那种小屉，一屉一屉的东西。
0: 嗯，
1: 那小屉的东西看起来，说实话还行。
0: 对，
1: 什么南瓜包、山楂包什么还比较可爱的。
0: 就是你如果把它挡住牌子不看的话，你真的觉得是某个酒店的早餐。
1: 对。
0: 然后另外呢，除了面之外还有米饭啊，人家米饭也做。
1: 嗯，
0: 电饭煲就安静的在那儿卤肉。
1: 嗯，
0: 不争不抢。然后比格呢还提供日式炒饭，
1: 真有炒米饭。
0: 嗯，然后呢上面是铺着肉松、海草、沙拉的寿司
1: 啊。有事吗？炒米饭不拿火腿肠炒
0: 啊？然后呢还有面包啊、
1: 嗯、
0: 还有三款面包，再加上还有特色的 DIY 的华夫饼、小汉堡、老爸秘制小汉堡
1: 又开始了，
0: 还有这个美式汉堡披萨。
1: 嗯
0: 啊，啥都有，反正只要是碳水你别管什么中式啊西式啊，人家哪儿都有。
1: 是。然后还有网友不是晒出了这个韭菜饺子吗、
0: 嗯、
1: 叫韭菜素三鲜的一个饺子，但是这个小编在他的这个门店没有找到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像汤圆、粽子、月饼这类比较重量级的碳水呢是属于节日限定款。
0: 嗯，
1: 那饺子是啥时候限定啊？
0: 饺子是这个地区限定吧？
1: 地区限定吗？
0: 只有河北才能吃。
1: 我不知道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说到自助餐厅里出现月饼的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个也是在中秋节期间，然后上了15款这个新品的月饼、
0: 嗯、
1: 然后但是人家的这个口味上的比较流行的啊，不是那种普通月饼、
0: 嗯、
1: 上了一些奶皮子味的，
0: 嗯，
1: 上了荔枝味的、芭乐味的，然后还有金丝枣味的。
0: 对，
1: 然后蘸着那个糖吃什么的。
0: 然后当时他们的那个应该是老板吧，然后 CEO 啊，然后做的那个直播就是说到这个月饼的事儿。有评论区呢就跟老板提建议说甜口太多了、
1: 嗯、
0: 啊，建议做点咸的。
1: 嗯，
0: 什么藤椒牛肉、
1: 哦、
0: 啊，我都怀疑是不是来认真提建议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辣牛肉等等重口的啊，做点什么榴莲的和蛋黄奶心的啊、
1: 嗯、
0: 这种的。然后呢又最后就觉得说还是比较贵了啊，舍不得做。基本上我们像刚刚说到的这些都是已经出现在了全国各个比格门店当中，但是咱们这儿有没有我们还不确定啊，因为还没有去看过。然后像其他的一些碳水呢那就更多了，像这个蛋炒饭，然后 哦，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这些自助的餐厅，西餐的餐厅都会有这种蛋炒饭啊。
1: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吃那个蛋炒饭，日常的时候10块钱吃一碗蛋炒饭还可以。

0: 也10块20块的，但是如果去就是自助餐厅里边，你去吃一碗蛋炒饭的话呢，你会不会太爱吃碳水了，朋友？
1: 然后像除此之外，比如说必胜客、达美乐，除了像他们两个这种动辄一张披萨都要50-60块钱的，比格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就便宜嘛。
0: 那比格披萨好吃吗？
1: 好吃嘛，其实也一般，
0: 就是饼皮儿也是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就是非常标准的披萨，是吧？
1: 哎呦，我上次吃比格应该都是上初中的时候了，
0: 我没吃过比格披萨。
1: 就是
0: 这么火的店我没吃过吗？
1: 基本上他们家店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吃的会比较多，
0: 是
1: 有点像豪约客那感觉。就孩子爱吃什么披萨啊、炸鸡薯条啊这类嘛，
0: 是，然后会当做奖励餐去吃嘛。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之前比格是非常的有这个性价比啊，像什么冰鲜三文鱼、 M9 和牛、松茸、黑松露、12头鲍鱼、整只帝王蟹，哎，这些比格披萨呀，
1: 通通没有，
0: 哎、
1: 啥都没有。
0: 然后呢，也有朋友说他的这个经典不就是这个披萨嘛？
1: 对。
0: 但是披萨也在缩水当中，主要其中在了尺寸变小、用料减少、品控还不太一样。
1: 嗯。
0: 有朋友说呢，与其说你是披萨，还不如说你是一张可丽饼呢。
1: 对。然后像有一家门店啊，记者去探访的，门店里大概有16款披萨，一半以上是甜口的酱香饼，
0: 这啥意思
1: 啊？就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那种披萨的味道了，就是跟吃的中式酱香饼一个味儿啊。上面可能就撒了薄薄的一层那个料吧。
0: 是。
1: 然后呢，除此之外，现在又可以看到他又在致力打造万卡披萨，什么草莓巧克力、荔枝奶皮子，还有这个奥利奥碎炼乳棉花糖。
0: 哎呀，这一口下去
1: 就什么胖什么就加什么，
0: 这一口下去一个月白干，我说实话
1: 他现在就搞这种全是这种馅料的披萨啊。
0: 对，然后有一些披萨呢，可能这个含肉量啊，我们说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很多了，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块肉披萨，你还得看旁边的那个标才能知道这是什么什么肉的披萨。然后你如果想吃小龙虾披萨的话呢，可能眼神不好的话一下就擦肩而过了。
1: 对的，
0: 包括它的含肉量过低，还有饱腹感的碳水越来越多呢，也是现在的消费者朋友对于比格正在降本增效的一个推测。哦，他们也降本增效啦，
1: 大家餐饮都不好过呀。
0: 是。
1: 然后关于这个肉量呢，除了像在披萨之外有体现，还有像炸物跟中餐区这块呢也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鸡肉，现在他们家就是鸡肉做主咖了啊，还有像汉堡小肉饼呢，那个肉饼用的是鸡肉和牛肉的混合，还不是纯牛了。然后用这个还有鸡翅呢，一般也都是用翅根为主了，翅中好像也都比较少。
0: 翅中贵吗？
1: 翅中是要比翅根贵的。然后还有两款炸鸡条和这个炸鸡肉串儿。也都是鸡肉的嘛。像其他炸物里有这个炸鳕鱼、炸羊肉串跟小香肠。可能也没有鸡肉那么多。
0: 是。然后人家还有一些中餐的肉类，刚刚说的是类似于就是西餐的肉类嘛。中餐的肉类呢也非常的下饭啊，有新品台式炒鸡，还有辣子鸡，然后还有爆炒圆白菜，还有丸子冬瓜汤，这样一份这个午餐，其实对于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来说还是挺营养均衡的。只不过呢，吃到忘情的时候会忘记自己处在披萨自助餐厅里边，
1: 就还是那句话，一个做这个西餐自助起家的，结果发现到现在里边基本70%都是中餐。
0: 对，然后这个中餐盛了一盘上来，长得跟那个快餐盒饭似的，
1: 还真是。
0: 而且你这一份快餐盒饭得花39.9块，你不如在外边买那个快餐盒饭呢。
1: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说到比格没有海鲜吗？谁说人家没有海鲜？
0: 有的吗？
1: 有的，兄弟，有的。
0: 有什么
1: 啊？比格的菜单呢，这个虽然说本来不包括牛排和海鲜，但是呢人家确实是有海鲜的。比如说这个菜呢叫做海鲜鸡蛋羹。
0: 哇，
1: 一大盘鸡蛋糕里面有花甲。
0: 是真的有花甲肉吗？还是只是壳子呀？
1: 他把这个一整个一盘鸡蛋糕呢就是划成了16小块。然后每一块上面呢插了一个那个花甲在上面。
0: 不是的，20小块的。
1: 20小块吗？
0: 没有16块那么大的。
1: 那就是每一块插了一个那个花甲在上面啊。
0: 对，然后还有的就是刚刚说到他们那个创始人不是试吃月饼又这那的吗？然后他好像还会经常的就是跟网友们分享啊，最近准备在这个比格披萨里边上一些什么新品了。然后他有一个跨度长达半年一直在试吃锅包肉的这个视频里。然后有很多评论区网友在下边说，你一直在测评锅包肉，你上啊，你把这个锅包肉倒是上到。

0: 到这个门店里去啊、嗯、你四月份的时候显示测试成功了，五月份的时候又说失败了、
1: 嗯、
0: 锅包肉被研发团队做成炸鸡了，
1: 还真是
0: 请个东北厨子呢、嗯、
1: 不会现在厨子都是从外国请过来的吧
0: 不知道。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你在测试这些碳水我找人弄你、嗯、还有朋友说你把锅包肉弄哪儿去了呀，
1: 是反正一直在测试最后一直也没上架啊。然后我们再说到他们的一个饮品，他们的部分饮品呢也有网友吐槽说是有这个粉末冲泡的科技感，
0: 那也很正常了。
1: 嗯，根据记者的反馈呢，四家门店的种类不定，有店提供的热饮呢有牛奶、拿铁、奶茶跟卡布奇诺，
0: 嗯，
1: 有的呢是只提供乳酸菌跟白开水，
0: 哦，
1: 哇，还提供乳酸菌啊，怕你吃的太撑，给你这个冲一冲。
0: 嗯，
1: 然后果汁呢是有这个香精味儿，奶茶，
0: 等会儿香精味儿
1: 啊，就是很明显的那个香料的味道。
0: 我以为说的是啥意思呢？果汁有苹果味儿、芒果味儿、香蕉味儿和香精味儿的。
1: Okay.
0: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要这个香精味儿的。
1: 啊、嗯，然后奶茶呢是水放多了，有那种很明显的寡淡感。
0: 啊，
1: 茉莉拿铁呢，正如网友反馈，的确是速溶冲泡。
0: 嗯，
1: 其实这个倒是能理解，基本上很绝大部分的这些餐饮店啊、自助店啊，用的都是冲粉的。
0: 嗯，
1: 只不过人家是把那个粉儿直接放在这给你看了，
0: 就是你偷偷的冲，他不是偷偷冲好拿上来的，
1: 对，
0: 他是现接现冲的，反正是、啊、
1: 就人家是把那个粉儿藏到机器里头
0: 啊，
1: 他是直接把那个粉儿放到机器外头，你就直接看见了。
0: 是，然后人家也有好东西，说实话啊，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小编到现场测试了之后呢，说有一个哎呦冰水机，这个小兵特别喜欢
1: 啊，
0: 制冷的效果比办公室的饮水机好太多。
1: 嘿呦，
0: 这是一款比格的专属的机器，曾经呢就是他们那个创始人呢在视频当中还特别拍了一条啊，也特别强调推荐了。然后至于说的那个饮料啊，工业感大家普遍反馈太强了、
1: 嗯、
0: 所以你连喝五六杯纯天然的这个冰水可能会更加的解腻一些
1: 啊哈。然后像刚刚我们说到那个粉儿啊，人家倒也不是什么杂牌子啊、
0: 嗯、
1: 人家用的是雀巢
0: 啊，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只是端到了明面上而已。
1: 对，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比格呢推出过非常多的一些优惠活动啊，比如说曾经一度推出过工作日的午晚餐49.9，深夜餐的39.9的这种骨折价、
0: 啊、
1: 它正常一个人应该是六十多好像是啊，
0: 你说这个
1: 就是正常的自助价格
0: 哦，
1: 六七十应该是，
0: 嗯，
1: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有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大家有吃过，最近有吃过比格的吗？
0: 嗯，
1: 有没有发现他们最近开始转行做中餐了呢？
0: 但是他们这个门店的数量没有，看整篇帖子没有说什么好，多或者不多，什么又扩店或者又什么的啊。
1: 嗯，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是，比格在海口好多家店，没有的，只有一家店的。
1: 啊，就一家吗？
0: 只有一家店的。
1: 好多家呀。
0: 而且你猜这家店在哪里？
1: 比格，我记得是在。
0: 真的只有一家，
1: 南海城
0: 在龙湖
1: 哦，
0: 嗯，然后至于其他的，就像人家可能其他城市多一些，但是确实全国范围内铺的都很广，
1: 对、嗯，
0: 南方北方啊都有，但是好像还是感觉南方的这个比格披萨要多一些些，
1: 嗯，
0: 整体看下来
1: 还是家长带孩子吃的会多一点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老水手啊，说今天准备吃一个经典的国风早餐
0: 啊，
1: 油条配豆浆啊，你们心目中的国风早餐是什么呢？
0: 是这个叫国风早餐，
1: 那肯定得是。豆腐脑加小笼包啊，
0: 豆腐脑，我心中的国风早餐是我们老家的朝鲜面配炸饼，再整上点辣白菜、
1: 啊、
0: 还有板面。
1: 板面
0: 板面
1: 包的饺子大锅菜这一块
0: 我们这个板面特别好吃，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吃一吃啊、嗯！
1: 确实这个我能证明。
0: 是，
1: 还有 C 月呢说早上好两位宝宝啊、
0: 嗯，
1: 感觉好久都没听节目了，今天快到8点钟才出门，估计得踩点到公司了，有点焦虑、
0: 啊、有点焦虑，然后发了一个呲牙的表情。
1: 没事儿，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是没关系的，我们始终在这里陪你啊、
1: 嗯、
0: 早上起来大家也挺分裂的，那个浩然哥说元气满满哦，发了一个困得要数的一个表情。 C 月说有点焦虑，发了个呲牙的表情
1: 啊，看起来并不是很焦虑啊。
0: 行啊，
1: 然后大哥问呢说，问减脂人士能吃土豆泥沙拉吗？
0: 土豆泥沙拉 我可以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
1: 豆姐你说，
0: 你可以吃土豆沙拉，如果你减脂的话、不可以吃土豆泥沙拉。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土豆泥它不是纯土豆做的，它里边会放很多其他的东西、要不然你怎么吃那个土豆泥那么丝滑，又是有奶香味、又是怎么地了的、那个是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和到一起了、你要是纯减脂你吃

0: 土豆沙拉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土豆是非常优质的碳水，
1: 当主食吃了。
0: 对，
1: 老朋友说早上好，打卡了，欢迎。
0: 早上好。
1: 王 C 说今天吃最后一天苦，哎呦，明天全家去首都逛逛
0: 啊，
1: 首都就是不一样，看啥都得预约，跟916请六天假。
0: 批。
1: 哎呀，你现在要是去首都的话，你得赶紧把那个故宫预约上了。要不然你真约不上。
0: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约什么国博呀、故宫啊、就是一切你想去的地方都要预约。
1: 还有什么天坛，
0: 包括那个你想去那个天安门看升旗，你都不是说随便想去那儿排队就能进的。你也是要提前来通过小程序预约的。
1: 反正北京就是这些景点啥都得预约。
0: 对，除了进商场买东西不用预约之外，只要是这些逛的东西都得预约。
1: 哎，北京我给你推荐一个不是特别大众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啊，
0: 请
1: 不在北京市区里边。
0: 嗯，
1: 叫北京
0: 燕郊、
1: 不是
0: 通州，
1: 叫这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0: 啊。
1: 在北京城的东北角。
0: 嗯，
1: 就是它那个地方地铁还不能直达，得坐到地铁的那个终点站之后再转一下那个公交车才能坐过去。
0: 那个是对于这个
1: 很偏的一个地方
0: 啊。那是对于这个电影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对于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比较好呢？
1: 都感兴趣。但它那个博物馆非常非常大，而且里面坐的是纯是那种现代科技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进去，哎呦，360度环着你的那种大巨幕，
0: 哎呀
1: 啊，就是整个你进去了之后能从头到尾的了解整个中国电影的这个制作历程，
0: 是，
1: 而且能体验到的东西非常多，
0: 是，
1: 很好玩。
0: 但是你要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的话啊，我觉得去一些这种博物馆之类的地方啊，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热呀，你上博物馆它不热呀，你在里边走还能凉快凉快啊。
1: 还有风铃呢说，哎呦，又整这出。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他昨天说他有对象了来着啊。
1: 真的吗？
0: 记住
1: 你吗？风铃吗？
0: 对，风铃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有对象，他自己说的这句话，我能截图找到证据。
1: 可以。还有巴达哈说这是蓉蓉吗？
0: 是蓉蓉。下了节目扎你去啊。
1: 还有啊，这个蓉蓉啊，还有第二巴图鲁呢发来的说尴尬不？你看发消息又发到对面去了。说市中批发价430左右一件儿。一件是那一大包吗？
0: 一箱吧。
1: 啊，
0: 一件是一箱的意思。
1: 一件净含量大概是多少？可以说一下啊。
0: 100个。
1: 鸡翅根呢只要100左右。
0: 这么便宜啊？
1: 就差了4倍还多。说翅中的成本太高，所以这个卖价呢都比较贵。因为翅中吃起来确实是要比翅根好吃嘛。因为它那个翅中它夹在里边那个肉特别嫩，
0: 是
1: 翅根的话可能稍微就硬一点。
0: 然后还说呢，他说宝利宝宝党早鸭打起精神来给我上班去。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还有热心人士回复说你发错平台了，
1: 还真是。
0: 他说习惯了。
1: 嗨，习惯了就好啊。
0: 不尴尬，只要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1: 球球呢说国风早餐猪脚饭配腊肠。
0: 猪脚饭配腊肠，
1: 早上就吃这么油的、
0: 完美的国风早餐，
1: 这能行吗？
0: 那我们平时早上吃点那个外国饭怎么说呀？
1: 外国饭吗？吃点这个
0: KFC 麦当当算什么早餐？
1: KFC 麦当当算洋快餐。
0: 洋快餐、洋早餐
1: 还真是。
0: 然后还有浩然哥呢说起早餐呢，必须得是东北的豆腐脑加馅饼，大碴子粥加咸菜包子、黑米粥加火烧小咸菜。
1: 哎呦
0: 太会吃了。
1: 你这还真有点会吃。
0: 是，但是这个豆腐脑呢，我们现在虽然是甜的咸的都可以接受啊，但是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说最喜欢吃的还是咸的，你同意与否？
1: 主要是我是老觉得甜的它那个不能叫豆腐脑，叫豆花。
0: 对，叫豆花，
1: 对吧？
0: 然后那个感觉它不是一顿饭。而且甜的那个你
1: 像甜品，
0: 你说就啥吃，就包子吃
1: 也
0: 怪怪的吧，
1: 可能也就是就着那些什么糖饼啊之类的。
0: 对，估计也就是得就着点甜的东西吃，但是早上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还是喜欢吃点带咸味儿的东西。
1: 巴图鲁呢说是一件是1公斤啊、
0: 不是按个儿卖的人家、
1: 不是1公斤，是这个9到10公斤
0: 啊、他说一般10公斤一件儿。那外边卖的是不是有点贵了？
1: 确实。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这个广告宣传时间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1: 还真没有留意过。
12: 不太清楚。
1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4: 上学那会儿吧。
1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8: 有点远，
16: 再没时间，
17: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妈妈，
2: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9: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5: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2: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2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2: 儿。嘿，你呀，
2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2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2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3: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
2: 就位。
4: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啊。来继续看到有说到吃早餐，巴达哈呢说最近沉迷腌生面。腌生面是什么？
0: 腌生面呢？
1: 啊，
0: 你跟这个普通的腌面有什么区别？
1: 生面条啊，不能吧？
0: 不能吧？
1: 你是打错字了吧？说连着
0: 应该就是腌面
1: 啊，说连着吃一个星期了。行，
0: 你跟我们俩整的一愣。
1: 生面条听着有点不太消化、
0: 你听着有点生猛啊。
1: 还有 Berry 王呢，说周六去陵水听歌会，然后周天呢爬了个东山岭，下午呢去博物馆溜了一圈，现在不想上班。
0: 是
1: 啊，我旁边有人跟你一模一样。
0: 咱俩呀，
1: 嗨呀，
0: 手拉手走吧。
1: 啊，一模子一样。
0: 真的是一模子一样子。
1: 说再一次感谢票票啊，
0: 好玩吧？
1: 不客气。
0: 是这个听节目的朋友，昨天还有很多朋友说呢，说为什么不给我票啊？为什么不给我票啊？我们俩在节目里都要喊烂了，有没有可能啊？
1: 你看看，你这会儿又开始来要票了，
0: 这会儿又说，没给我票，我去不成。为什么当时发票不发给我？我们俩都喊烂了，
1: 就不发给你，
0: 气死我了，
1: 就不发给你。还有王 C 呢说，能约的都约上了，清华北大都约了，就感受一下这个活在口头禅上的学府啊。时间够的话就去推荐的这个电影博物馆看一看。
0: 是，
1: 对，你就先把城区的那些玩的全都逛一遍，包括去清华北大的话，那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在旁边了。啊，整个的北京能玩的还是蛮多的。
0: 是，你要是玩6天的话啊，那北京你应该是能给玩个底儿朝天。你要是还有时间的话，上那个唐山去玩一下，旁边那个。
1: 估计你这个
0: 半个小时就
1: 能到。这个季节，如果去环球影城的话，应该是够呛能玩好。
0: 环球影城啊，
1: 人应该巨多。
0: 除非你只能买优速通喽。因为暑假期间，它不可能有哪天说是人比较少的时候了。然后可能北京也是有一点热哦，尽量是找一些个室内的。那个玩的地方吧，太热了。
1: 还有阿欣呢说打卡欢迎，
0: 哎呀，快速路上的阿欣，哎呀，想你，
1: 哎呀，
0: 终于又回到快速路上了。
1: 哎呀，这老板还自己开车呢。
0: 哎呦，以前8点的时候，阿欣给我们拍图片，哎呀，已到国兴大道啊，这个家里住在西海岸嘛，说已到国兴大道，马上到单位了，开始一天的工作，8点，在8:40还在快速路上。
1: 是，你就现在感觉上班的地点都不太一样了呢。
0: 你们那个公司，你要。

0: 要是能决定招不招人，你就看看我们俩，我们俩挖过去。一个月不多，俩人给我们俩开10万块钱就行，
1: 还真是，
0: 是吧？一个人差不多5万块钱，咱也不往多了要，
1: 嗯，
0: 都是哥们浪迹的，要那么贵没有啥用。
1: 每天就给我们安排两个闲职，
0: 是
1: 啊，每天
0: 一个月给我们开5万，
1: 每天我们就给你们什么这个看看表啊，
0: 嗯，
1: 啊，看看 Word 呀，
0: 我给你当助理啊，鑫，
1: 嗯，
0: 一个月给我开5万块钱，
1: 行
0: 行吗？
1: 行，都好说啊。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其实还是跟吃有关，但是跟我们本身没太有关啊，
0: 嗯，
1: 跟厨子比较关系比较大，
0: 厨子，
1: 对，跟厨师关系比较大，
0: 是比较离谱的事情吗？
1: 来，大家自己来鉴定一下，看离不离谱吧。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厨师离职的这么一件事儿。说厨师离职之后被扣工资啊，厨师的这个招牌菜必须要把配方留下来，把配方精确到克写完了才能让你走。这个事儿
0: 为什么呀？
1: 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啊？
0: 嗯，这个呢是在河南郑州开面点的一位师傅辞职的时候呢，老板居然要让他交出所有的菜品配方，
1: 嗯，
0: 然后呢，你包括你的这个包子、胡辣汤、卤面，
1: 嗯，
0: 啊等等这些招牌菜的用料配比，还有制作流程，你要详细的写成文字，而且要精确到克。
1: 嗯，
0: 然后呢，厨师不同意一次性全部交接的情况下，门店就直接扣留了这位厨师的工资，
1: 嗯，
0: 因此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纠纷。
1: 我这个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海绵宝宝
0: 啊，
1: 啊，快交出蟹黄堡的配方，
0: 蟹黄堡的配方，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疑惑的事情，我一开始以为说是什么研究什么那种做那种大菜的 啊，什么果菜的什么什么那种，人家研发了一些新品，
1: 嗯，
0: 然后咋地了，原来是包子饺子胡辣汤卤面嘛，
1: 啊，
0: 这些也得写嘛，
1: 可能就是每家他做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吧。
0: 嗯，
1: 然后另外同样的北京和和红灯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是发生了类似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公司的行政总厨离职之后呢，依照公司内部保密协议的要求，这个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说要求得到厨师在职期间研发出的所有秘制菜品的配方，
0: 嗯，
1: 并且把后厨技术归属问题带入了法庭当中。
0: 是，这个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角度啊，
1: 嗯，
0: 就是关于厨子离职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这看似是厨师跟老板之间的劳资纠纷，其实是中小型餐饮的一个经营短板。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餐厅呢，从开业起就会非常的依赖个体的厨师，然后很多小店呢，没有标准的一个操作程序，也没有书面的菜单，
1: 嗯，
0: 没有固定的配方，也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整家店的招牌菜、顾客群，还有主要竞争对手的信息，都被一位或者几位厨师所掌控。
1: 对，就是你们家这个门店的生意好不好，其实
0: 就看厨师。
1: 对，很大程度都是看厨师的。
0: 嗯，
1: 你像那种全国连锁的，那个就无所谓了，因为他们都是中央厨房配送的嘛。
0: 嗯，
1: 啊，可能厨师多的少了也无所谓啊。
0: 是，
1: 但是像这种店的话，就是都要看厨师。
0: 是，但是我之前看有很多的这个厨师，就是在这个店里边不是干的风生水起嘛，
1: 嗯，
0: 然后大伙儿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厨师呢就会单独自己出去开一家门店，就是自己当老板，
1: 啊，
0: 然后自己又当厨子，这种情况好像走的就不是很远了。
1: 嗯嗯，也然后另外就是像很多店厨师在的时候门店生意好，
0: 嗯，
1: 厨师走了之后呢，这个招牌菜就失传了，没了，
0: 嗯，
1: 味道变差，顾客就少了，收入也是大幅减少。
0: 是，
1: 然后由于前期呢是完全绑定这个厨师个人，所以很多老板呢在厨师离职的时候都会非常焦虑，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只能通过试图强制索要配方来留住门店的核心技术。
0: 嗯，
1: 但是事后补救啊，像这种强制性的掠夺式的索取方法呢，嗯，我们来看其实也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啊，
0: 嗯，
1: 也是目前餐饮标准化建设的一个短板和漏洞吧。
0: 是，其实我一直以为这种餐厅啊，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要开一家川菜馆，
1: 嗯，
0: 然后我要招聘川菜厨师，对吧？
1: 把张扬老师招进来
0: 啊，把张扬老师，这个可真请不起，这个太贵了，这个。
1: 嗯，
0: 然后我还以为就是说，你是这个川菜厨师，你要按照我的门店要有的这个口味，你去给我炒，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就是按照厨师本身炒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味道，可能是意思是老板去面试，
1: 嗯，
0: 每个人炒一道菜，然后我吃哪个好吃。
1: 其实基本上现在绝大部分的这种我们说路边的小店啊，
0: 嗯，
1: 小餐饮店可能都是老板跟厨师本身他就认识
0: 哦，
1: 啊，就比如说
0: 觉得他做饭好吃。
1: 对，就比如说像宋宋说到的这个，我要开一家，我要在海口开一家川菜馆，
0: 嗯，
1: 啊，开川菜馆基本上也都是川菜老板那个四川老板开的嘛，
0: 嗯，
1: 他可能就是说先从老家那边物色了 两个厨师
0: 哦。

0: 啊，
1: 带过来，
0: 对本地的可能说认识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朋友啊，
1: 嗯，
0: 然后带过来一块儿来做，
1: 嗯
0: 啊，基本上很少说是我就光开一家店，然后我真的面试一个，我觉得你还行，然后你过来给我、
1: 嗯、
0: 来做厨师。
1: 对啊，如果这种情况他走了怎么办呀？
0: 对，这种情况其实就比较少，其实还是开店之前他就已经把厨师找好了。
1: 是，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叫做餐饮标准化啊，
0: 嗯、
1: 餐饮标准化的意思不是说统一口味便于开店，实际上呢，标准化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刚刚说到的，使企业的餐厅去个人化，不需要直接依赖任何一个厨子。
0: 嗯、
1: 一家店的味道、人气呢，其实都取决于一个厨师的经验与能力，对老板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经营风险。
0: 嗯、
1: 真正的餐厅管理者呢，就是要把厨子脑中的这个经验、手上掌握的技术以及口中所说的秘密，提前转化为门店固定下来的一些规章制度还有文件。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像这个厨子把这些用料啊、客数啊、火候啊、时间呐、啊、等等都写下来，那么其他的人就一定能做出这个一模一样的味道吗？
0: 也并不一定啊。
1: 对，我感觉也不一定，就是手的深浅也不太一样嘛。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餐饮行业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啊、
1: 嗯、
0: 厨师的跳槽啊、转行啊、离职啊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一旦说自己的核心厨师跳到了竞争对手那边的话，你的招牌菜没人做了、
1: 嗯、
0: 然后人家还会做了你的招牌菜，
1: 嗯，
0: 那就会把老顾客给带走，
1: 是
0: 冲击也比较大。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资深大厨的这个工资高，不好管，容易换工作。
1: 嗯，
0: 有好多那种关于厨师的电视剧啊、电影啊，我记得小沈阳跟沈清跟海清演过一个那个就是厨师的那个电影，
1: 叫什么？
0: 好像就叫后厨、
1: 哦、
0: 啊，很早了，很早的电影，
1: 他们的、
0: 那个、电视剧了。
1: 他们的工资高吗？
0: 那种大厨在行政酒楼的大厨工资还是蛮高的。
1: 哦，要重金聘请那种是吧？
0: 对，然后一整个后厨都是归那个行政总厨去管嘛。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然后基本上那个小团队里面都是听总厨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说经理来了，可能都得看那个总厨的
1: 脸
0: 色。脸
1: 色啊、哦，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就是、
0: 嗯。
1: 酒店里面的那个厨子嘛、
0: 嗯、
1: 就是酒店他会写他们的厨子是谁是谁，
0: 是
1: 就是他变成了这个酒店餐厅的一个招牌
0: 名片。
1: 对，然后他比方说获得过什么各种各样国际的大奖之类的、
0: 嗯、
1: 甚至有一些甜品店也会把那个甜品师傅的简历放在门店的最显眼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他获得过的一些大奖。
0: 是，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本身啊，就是关于如果说厨师离职了，管厨师要配方的这个行为到底合不合理。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许多中小门店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厨师在岗的时候啊，他没有做任何的标准和记录，也没有备案，一切呢都是厨师自己去做的，然后等到厨师要离职的时候呢，才急急忙忙的说要这个配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临时突击式的索取呢，本身它其实是不合理的，而且很多的这种纠纷都是起源于这种行为。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目前很多门店索取配方的方法呢也不太妥当，你看要不就是扣工资，要么就是拖延离职啊，或者说威胁你追究责任之类的、
1: 哦、
0: 这些手段就不太好看啊。
1: 是，
0: 然后像厨师多年的他自己研究的调味的经验呐、改良的手法呀，那都是人家自己磨练出来的职业成果嘛、
1: 嗯、
0: 也不能说全都是职务上的产出。
1: 是，
0: 像企业呢是享有岗位工作的产出权，但是并没有权利无偿的强制的占有厨师个人的技术积累，用工资离职手续来要挟并且强行没收所有的配方跟手艺，
1: 就容易告你。
0: 对，就容易发生劳动仲裁。
1: 嗯，
0: 因此呢门店也会可能说败诉啊，或者是赔偿啊、行政处罚呀、这些风险啊。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工业流程跟个人手艺不太一样。很多老板呢、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叫做只要在我店里做出来的菜，那么这个技术就属于我的店。
0: 嗯，
1: 标准化的一个基本流程和通用比例，还有固定产品是属于企业的。但是厨师多年以来摸索出来的这些调味方法呀、改良技术呀，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比较独到的经验，是个人的职业和核心竞争力，就是这个不算是你们这个企业的啊。
0: 对，
1: 然后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没收呢，对劳动者的权益相当于是置若罔闻、就会导致矛盾加重。
0: 对，所以说总结一下，像如果说本来企业就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厨师可能在标准化之上又做了一些好的改良，
1: 嗯
0: 啊，那这个就算厨师人家自己的。
1: 是，
0: 那如果说你们店一开始就没有做出规定说我们这个配方必须要做标准化，
1: 嗯，
0: 你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一开始没有说的话，
1: 嗯，
0: 到最后再。

0: 去要，那就也是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啊。
1: 是，反正餐饮还是要标准化啊。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哎，
0: 做厨师。
1: 嗯，对。
0: 为什么能偷吃？
1: 不对，小的时候偷吃的已经够多了。
0: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他那个，我最想成为一个烘焙大师。
0: 啊，做甜点。
1: 对，做那个甜点。
0: 为什么呢？
1: 然后为此我还付出了很多努力，你可能想象不到。
0: 就是尝了很多是吧？
1: 不是的，这个只是其中这个前期市场探索的一部分啊。
0: OK。
1: 然后到了这个中期，我真的想要动手成为这样子的人。
0: 嗯。
1: 我在网上买了烘焙26件套。
0: 26件套，
1: 对，什么都有，包括那种小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模型模具啊，小挂板啊，然后那个小刷子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垫子板子刀子啥，
0: 倍儿齐全，
1: 对，倍儿齐全，反正一共是有26件套。哎，买完之后您猜怎么着？
0: 二咸鱼出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后面因为我才知道，就是你买完这26件套之后啊，你还要自己买面粉。
0: 多新鲜呀，多新鲜呀。
1: 我以为
0: 我凭空变出来一个。
1: 我以为这个就像那种出去玩做一个陶泥一样，什么、我买一个套餐
0: 过家家来了，
1: 对，我买一个套餐，完了你给我提供一堆的东西，完了你还给我提供泥，然后你还提供老师、你教我怎么捏，完了你还给我烤好了，完了给我
0: 啊。
1: 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只是给你一些工具、你还得自己再还要再去超市挑那个什么各种筋低筋中筋高筋的面粉不一样、然后还得自己再买一些各种黄油、然后什么的
0: 鸡蛋，
1: 对，然后你这个打不发，你还得想办法给它打发了，然后那个货不匀，你还得想办法给货匀了，人家还有那种电动的一个什么那个绕圈，
0: 搅拌机，
1: 对，和面的那种电动的那什么机，就是我那26件套啊，在整个这个成为烘焙大师的路上啊，
0: 夭折了，
1: 洒洒水了，
0: 还没有诞生就已经夭折了，
1: 让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0: 你中间一个都没有做吗？啊，没做呀、
1: 对的，
0: 我寻思最多可能是这烤个什么蛋挞之类的，
1: 蛋挞也最终也没学会
0: 啊，那个好像挺简单
1: 啊，最后学会了做松饼。
0: 松饼吗？
1: 就是摊那个小饼，然后跟那26件套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什么反正
0: 直接放锅里，
1: 对对对，反正就直接放到不粘锅，对，不粘锅里面、然后就是那样倒那个料，就是跟那26件套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0: 最后出了是吧？
1: 那松饼吗？
0: 不是，我说那26件套，
1: 那26件套啊，不知道哪一次搬家的时候搬没了，白花钱
0: 了。哎呀，有这个尝试还是好的。
1: 对，有梦想嘛，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嘛。
0: 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说一定把这个事儿能做成一个职业。
1: 我尝试过嘛。
0: 就是自己喜欢有这个爱好，自己尝试一下也不错嘛。
1: 是，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还蛮吃天赋的。
0: 有的
1: 朋友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啊，别花那个钱。
0: 现身说法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热风吹。说本来想暑假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珠海长隆的，看到直播呀，哎呦，人流量太恐怖了。
1: 哎呦，暑假去一系列的这种游乐场的地方啊，
0: 你就排队吧，
1: 你要不就抓紧时间提前该买的 VIP 买了，该买的优速通买了，要不然的话体验感真的会很差，你一天能玩上2到3个项目我感觉就差不多了。
0: 这种热门景点都差不多、
1: 对。
0: 然后不打喊的说腌生面是有点像伊面的东西。
1: 哦，
0: 那为什么不直接吃伊面呢？
1: 焯水吗？我想问一下。
0: 是熟的吗？
1: 熟的吗？
0: 我们比较好奇这个生到底是我们想的那个生吗？
1: 是。
0: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减肥早餐啊，一个土豆，2粒黑胡椒，
1: 这么精准，
0: 再加盐，用破壁机打成类似辅食一样的，那个破壁机呢是可以加热煮熟的，可好吃了，又有饱腹感。说做面点的店面呢，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以克的方式录入电脑里边，一直都是这样。
1: 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餐饮标准化嘛？
0: 对，
1: 对吧？就是那个，
0: 这是做的比较好的。
1: 对，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餐饮店，
0: 可能自己开一家小店那种。
1: 对对对。
0: 礼拜六呢，说火候步骤备料缺一不可，都得记录下来。这是真做个厨子的啊。
1: 是，然后不是，这是真要开过店的，这是。
0: 然后阿欣的说马上到了，
1: 看看国兴大道。哎呦，今天阳光明媚，今天万里无云。国兴大道这块，这是日月广场门前啊，
0: 还真是
1: 这 CBD 这，
0: 那前面那楼还没建好呢，
1: 那个楼啊、早着呢。
0: 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打个下班卡、七月的最后一周了，加油。
1: 特喜欢可乐小姨，
0: 怎么呢，
1: 每天给自己打气。
0: 是，每天自己自己上班还自己哄着自己啊。
1: 对，感觉确实这样容易，
0: 老板就喜欢你们这样员工。
1: 是，然后偶尔还给自己点杯咖啡啊、点个下午茶啥的啊、
0: 还不用老板花钱。
1: 真是的。
0: 还有第二巴图鲁呢说宝宝党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书非借不能读，
1: 书非借不能读，意思是这饭如果不是你请的，我 不能吃。

0: 月、哦、学会了。
1: OK 啊，那得饿死了。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好玩的消息，
1: 是
0: 希望大家呢也是听得开心、
1: 嗯、
0: 同时也学到一些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本周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1: 是的，
0: 本周要有好事发生哦。
1: 哎，我们今天最后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哎呀，这首歌我又是为最近挚爱了。
1: 来吧，
0: 不说了、
1: 嗯、
0: 祝各位度个美好和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樱花草，明天见。

0: 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

0: 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0898-6623-9916，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学区方面房屋维权等等，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进行留言啊，点击关注，进去之后私信我们，我们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互动。又是一个星期一，崭新的一周即将开始了哈、啊！今天是7月27号，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哈、啊！你看这一晃，今年连半年的时间都不到了，我们再工作个几个月，又要放一个这个十一的假期了。据说啊，今年这个十一的假期连着是中秋吧，应该是还是时间蛮长的。如果说你能把这个假打通的话哈、啊，休起来还是非常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啊。高考结束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中考孩子们也是出分了，并且呢，最近也都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我们海口市这些热门初中的录取情况，看看还有哪些学校，不管是公立也好，还是民办的也好，有没有学位剩余的情况，给大家来这个聊一下。

今天咱们朋友们有没有孩子中考的？怎么样啊？成绩出没出来？打算去哪个高中呢？啊，有的话可以在我们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下哈。我们看一看，今年中考成绩正式出炉啊，家长们也可以给孩子们进行查分和报考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昨天晚上，海口、龙华、美兰、秀英、琼山四大区啊，都发布了2026年民办的小学、初中一年级的剩余的招生计划。一边是热门学校挤破头，学位呢咱抢都抢不到啊，另一边呢却是很多的民办学校学位无人问津，空出来的名额多到你都不敢相信。

就是没有数据的话我们不敢说，有了数据一出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就是这种非热门学校的学位能剩多少。那么今年海口的公办学校据我们了解啊，那热度呢是直接拉满的，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说了。至于民办学校有

的学校呢也是火爆异常，比如说龙华区的观澜湖桥中、海口中学的初中部直接是满额，剩余计划清零。美兰区的环岛和景山的海淀分校也是不遑多让，前者呢小学、初中，后者初中部的剩余学位无一例外全部清零。看得出来哈，就是以上的这几所可以说是妥妥的顶流的民办校，常年口碑在线，升学率稳定，即便学费的价格很高，但是呢还是可以吸引不少家长扎堆去填报，到目前为止一个空位都没有留下。不过呢跟上面这几所学校相比，海口还是有大把的民办校剩余大量的空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昨天下午5点，海口四大区的民办小学和初中所有剩余招生计划多达5770个。那么比较少的学校只有20多个空位，多的呢直接干到了200多个，就连前几年爆火的北大附啊，小学、初中分别都有130个左右的空位，江东枫叶小学和初中也都有160个剩余的空位。那么山高学校更是空位的大户，山高学校加上山高实验的小学、初中，全部空位算下来近650个。那么至于呢，还有哪些学校有空位，哪些学校空位多，哪些机会不多了哈？我们把剩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给到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

0: 究竟
1: OKOK
0: 这个心有了。
2: 你像我们比较熟知的热门的哈、啊、民办的小学，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剩余招生名额还有129个，而它的初中部剩余招生名额还有133个。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秀英区的哈，琼山区当中华海中学小学部剩余136，而它的初中部剩余的是203个。再关注一下美兰区，美兰区我们熟知的枫叶学校剩余160个这个小学的名额啊，初中部163个，而哈罗学校算是我们海口市在私立校啊这种偏国际方向的顶流，也是最贵的小学，目前剩余15个名额，而初中目前剩余23个名额。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龙华区海南昌茂花园学校的小学部剩余232个，海口中学的小学部剩余了90个。所以发现哈，就目前这个民办的小学和初中的可选择性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你会发现，首先我们选择民办肯定还是要看它的教学质量跟这些年的口碑的堆积。第二点呢，就是还有它的价格，像北大是的确是比较贵啊，一学期3万多，一年6万多，很多家长也可以肯定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因素。对比旁边的景山或者是说环岛来讲的话，那么景山跟环岛的价格相对于北大就会便宜不少，在这里选择的时候也是就会得到更多家长的一些青睐。

地块，但是呢书包很不错。根据2026年海口划片入学方案，这个地块呢位于海口滨海九小西海岸校区华侨中学初中部的招生范围，他们可是海口最厉害的小学中学之一啊。那么他们的书包房呢，也向来都是咱们海口市家长们买房最关注的教育资源。资源板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板块当中，它的房子的价格也是非常坚挺的。终于经过了111次的叫价，这个地块最终由山西的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932.38万元摘得，溢价率是 39.4%， 成交的楼面价是9554元每平方米。对了，说到学区，刚才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现在今年小学包括初中民办学校的这个招生学位剩余的计划图片啊，想要的可以联系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打发送学位两个字，我们会把整理出来的资料的图片发送给您，这样的话您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下午五点，我们目前为止海口市的中小学的民办学校就是咱大家可以报名的哈，还剩下哪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还是没有给孩子选好学校的，或者是没有报名的话，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尽快的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地块哈，这个地块呢是位于长秀片区的核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罕见的待开发地块。它呢东临金滩路，西临长秀路、泰达比华丽山庄那块啊，北临海口人才公寓。地块北侧约100米的地方就是西秀海滩公园，有观海的音乐餐吧、滨海篮球公园，也是国家帆船帆板海口体育训练基地，景观资源非常不错。而南光中心的商业综合体位于它的东侧约250米处，已经有万豪超市、麦当劳、库迪咖啡，包括星光巨幕影城等商业与休闲载体。那么这个地块的西南侧的1公里处就是华侨中学的初中部滨海九小的西海岸校区，那么此宗地经长秀路转白云路就可以非常便捷的到达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学校。那么长秀片区的这个地块的土拍成交也意味着下一步就是这个地块的开工建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海口土地挂牌的速度出奇的慢，与2025年计划供应的 1,919.4亩同比哈，今年海口计划供应住宅用地是46.7公顷，约700.8亩，下降了近1218.6亩，降幅呢也是高达了63.5%，是近8年最低。不止计划供应的宅地规模低，实际供应也是量少速度慢。就根据治理研究院旗下的海南房地产大数据信息系统显示，2026年以来啊，海口只挂牌成交了3宗住宅用地，那么此前成交的2宗地总共才52亩，都位于城西片区啊。一块呢是海南这个泽森汇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摘得，还有一块是海口营投啊，这个海口海营投资竞得。那么今天这个地块也是修正地块，那么一周后也将启动竞拍的城镇住宅用地，位于五元河片区的一块地也是很小的，只有28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这块地未来开发起来的房子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毕竟它的地理位置不错，而且天然的就带着这个良好学区的属性，我们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好的，看到后台黄星留言说要学位，没问题，稍后发送给您。

就在前段时间，紫园片区啊，海口14亩的一块迷你宅地争夺战啊，111次叫价，溢价 39% 成交。他们在哇哇哇个朋友开始 party， 这就是我平凡男真实的着急。这个海口土拍成交的长秀片区一宗住宅用地，意味着又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书包房诞生了。那么长秀片区的这块地啊，是 XY0601025-2 地块，是城镇住宅用地，占地面积 9384.49 平方米，约 14.08 亩，容积率小于 2.0。虽然说啊是秀珍的

好了，我现在正在把图片哈再发送给您，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年已经到了孩子们正在这个上学报名的年龄了和时间段，每年的七月份都是我们集中报名。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把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并且呢抓紧时间给孩子们选择一个心仪的学校，不管是我们划片的公立学校也好，还是说我们选择去上私立学校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最新的一个长秀片区啊，这个附近新增加了一则土地的宅地哈，也是正式的成交了。虽然说土地面积不大，不过呢资源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一波。

资料比较多哈，黄星这位朋友总共有四张，它是分区来的，分别是秀英、琼山、龙华和美兰，你看非常清晰哈。小学一年级跟初中一年级，对吧？学校分别是什么？招生计划有多少？你看好了哪个学校的话，也可以到秀英区教育局或者是其他区的教育局，是吧？针对不同区的学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指定学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它的里面都会有一些招生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包括学位也好，还有班型也好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以及整个的课程的设置哈，怎么样怎么上，对吧？你可以去详细的一个了解。记住哈，我们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不管是我们本人的户口也好，还是孩子的户口，或者说我们的暂住证等等一系列的居住证，这些就是手续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如果更多朋友想要有关于这个学位的一些资料的情况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民办小学跟初中目前还剩余的招生名额啊，目前还剩余的招生名额，整理了几张图片，分区整理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这个打学位两个字啊，我把这几张图片发送给您。

最近呢，刚才一开这个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说到了，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高考结束，今年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么海南高考的本科率哈，最近呢也是在全国排名当中啊排了第9位，考生人数总共是这个7.5万。

0: 人啊，本科录取率是 4.31 万人，录取率是 57.3%、啊、排在第九。第一个是上海，第二是北京，第三黑龙江，第四吉林，第五贵州，第六重庆，第七天津，第八内蒙古，第九海南，第十是辽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张图片这是本科录取率的情况。那么一本录取率，海南是排在全国的第16位，考生人数哈、啊、是7.5万人，那么一本的录取率是24%，那么985的录取率，海南是排在了第17位，985的录取率呢是1.3%，211的录取率是4.8%，整体的海南高考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就是不管最近一段时间在抖音呢、啊、还是小红书或者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刷到说的是近两年各省市的本科录取率的排行榜，海南呢都是稳居全国各个数据的高位。很多家长呢其实刷到这份数据立马都动了心思，就觉得海南依旧是高考的洼地，只要把孩子送过来，对不对，把户口迁过来啊，那么就可以轻轻松松可以上岸，对吧，家长也过来陪孩子工作这个上学。还有一些家长呢，本地家长也跟着放松了警惕，反正本科录取门槛也是低的，孩子不用拼啊也有学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浇一泼冷水给大家，千万别被光鲜的本科率蒙蔽双眼。前几天呢，我们也给这个海南考生暴涨的文章当中说过，海南亮眼的本科录取率除了实打实的公办一二本，还有一大部分都是民办的本科和独立学院的功劳。要说呀，真正衡量高考硬实力的还得是一本率和重本的录取率。就咱们再看网传的数据，海南的一本率只能排在全国中等的位置，就是985、211高校的录取率表现也是平平无奇的，在全国只能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对比那些教育强省完全的占不到半点便宜。再加上咱们这几年海南高考环境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巨变，考生增长势头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所谓的高考洼地优势也在快速的收窄。那么基于这份数据和目前的大环境，今天我们就说几个真相哈。首先第一点，不要神话海南的高考，不是你来了就能稳上985、211的，不要抱这个幻想。海南高考头部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本质是没有区别的，这座小岛只是给了中等生更多读本科的机会，但是呢，顶尖院校的录取难度从来没有低过。一句话哈，在海南你只能保下线，不能保上线。第二，就算在海南也别躺平，该拼还是得拼。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之所以海南的本科率高，原因之一是靠着大把的民办兜底，一本重本的竞争依然是非常激烈的。有很多家长呢带着什么呢，降维打击的想法来到海南，其实这边呢早就卷起来了。你像各大的优质高中啊，学霸呀、卷王一抓一大把，就是学习一个比一个猛。那么第三点，就是什么样的家庭没有必要折腾呢？如果本科率超过 60% 的地区或一些教育强省，就没有必要举家搬迁。这些地区的本科率高，一本重本率也不低，有的教育质量高校资源比海南丰富的多，还有本地照顾政策，所以说你转学带来的学习环境的适应、家庭情感分离等隐性成本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若是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考生省份的中等生，你拼全力只能读个二三本，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所以说，说白了，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适合咱们自己的选择。还是那句话，海南高考哈，它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但是呢，家长要理性的对待啊，别被片面的信息误导，才是对孩子最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态度。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和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时间来到了9:39，各位上午好，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周一，也祝愿大家在这一周啊，新的一周可以工作顺利，天天开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公益免费的服务，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房产问题、房屋价格、新楼盘底价、租房、学区方面、房屋维权，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来关注探房兄弟的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直接联系到我们也都可以的，并且呢还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房产故事会。每个人都在争辩，有位朋友们在后台给我们分享了他当年购房的故事，绝对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登岛17年，入手3套房，踩遍所有大坑，开发商爆雷，楼盘违规查封，二手房从高位跌落神坛，甚至单套亏损近100万。下面的时间搬好小板凳，今日份的故事开讲。故事的主人公小唐，2009年大学毕业，正在他盘算着去哪儿发展的时候，恰逢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风口爆红。

红，海南的发展直接升级为国家战略，一时间啊，旅游岛成为了热门话题，全国都在看好小岛的未来。而我们的主人公怀揣着一腔热血，刚结束实习的小唐果断收拾行囊，只身奔赴海南闯荡。他最初呢落脚三亚，工作半年之后被公司调回了海口，不同于三亚公司统一安排住宿，他来到海口之后，租房成了他的第一道难题。十几年前，网络信息闭塞，找房渠道极少，想找一套地段、户型、价格合适的房子非常难。当时呢，海口核心地段稍微好点的小区，月租普遍1500元以上。刚毕业的他预算有限，只能委屈住在城中村将就生活。也正是这段租房经历，让他第一次萌生了买房定居的念头。单身打拼的他目标很清晰，要在主城区里方便上下班，小户型低门槛，兼顾自住和后期保值。那之后他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网上搜集房源，报名看房团，跑遍主城各大售楼处，全方位对比筛选，最终锁定了海口龙昆南的 Q 版公寓，男装公寓。主干道上的50平小复式，买一层送一层，单价不过7000块钱，单身自住够用，日后父母过来养老住也是非常合适的。不管自住还是出租，看起来都是稳赚不赔的优质房源。所以说呢，敲定房源之后，小唐顺利入手了人生第一套房。彼时的他是满心欢喜，借着国际旅游岛的风口，他笃定这套核心地段的小户型能够自住，能够出租，未来应该是一处稳赚的资产。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套当年爆火的网红盘竟是一处根源上就违规的问题楼盘。事实上呢，这个 Q 版公寓原本是纯商业性质的项目，开发商为了卖房违规篡改了规划，甚至伪造政府公文，私自将商业楼改成了住宅公寓对外销售。从交房那天开始，项目各类问题全面爆发，违规加建导致消防严重不达标，房屋漏水发霉，配套缩水，货不对板，数百名业主集体维权，却遭遇两家开发商互相推诿，结果呢，退房无门，赔付无果。后续的涉事房企全部注销，项目彻底沦为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楼盘。多年来也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整改，2022年还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政府下发了清租的通知，限期搬离，断水断电。时至今日，这套房子依旧无解，无法居住，无法交易，无法确权，彻底变成了老唐手里砸不掉的烫手山芋。 Q 版公寓刚刚爆雷之后，我们的故事呢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老唐呢也彻底看清了小开发商楼盘的隐患，开始认真规划置换一套靠谱的改善住房，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买房之路。单身刚需的小户型已经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需要一套够三代同堂居住的大户型改善房。从海口主城区到西海岸再到滨江路，几经对比筛选，他最终看上了广物地产开发的一线临江项目滨江地景。和父母凑齐了首付，他以7000块钱每平方米的单价拿下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大四房。那年是2014年，当时啊是老唐在海南买房路上最风光的日子，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大房子，生活品质直线提升，闲置腾出的 Q 版公寓每个月还能收2000块钱的租金，刚好抵扣部分房贷，月供压力并不大。更惊喜的是，随着片区发展落地，2020到2021年的期间，滨江地景的二手房价格一路暴涨，从当初7000多的单价一路飙升到了2万每平方米。单单这套150平的房子，巅峰时期账面浮盈将近200万。根据他的回忆，当时小区二手房挂牌基本几天就能成交，流通性极好。老唐一度盘算着卖掉这套房子，置换一套顶级改善大平层，彻底实现居住的升级。可是啊，人生起落，楼市涨跌，从来都是猝不及防。
随着房龄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新房进入市场，加上学区的

划分优势不大，小区二手房的价格直接断崖式下跌，从2万每平方米的高位一路暴跌至 1.45 万每平方米。虽然现在的价格比买房时还要贵很多，但呢，跟高位相比，每平至少跌了6000多块钱，估计是个人都难以接受。更何况房子还是贷款入手的，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算下来这房子压根儿就没啥升值的空间，房龄却越来越老。短短2年时间，近100万账面盈利彻底蒸发，房价的起飞成为一场空欢喜，原本计划的置换升级也彻底泡汤。自此，小唐迎来了他人生买房的第三个阶段，曾自冒东风，无奈踩中了大牌的暴雷盘。那么经历了学区房的涨跌浮沉，老唐的海南买房路还没结束。2020年，海南自贸港风口全面爆发，全岛的楼市热度再起。看着楼市回暖，加上父母在海口即将退休，计划长期来海南养老，老唐再次动了买房的心思。这一次呢，他把目标锁定在更适合养老的澄迈片区。正因为这里有着海南12大重点园区加持的软件园加持，他估摸着这里的资产还有长期保值的潜力。吃过小开发商的亏，这次他刻意规避了小房企，认准了当时高速扩张的大牌房企融创，入手了当时片区的当红辣子鸡热门盘融创美伦西域。前沿的产品设计，头部的房企背出片区的流量红盘，不管是自助养老还是资产保值，看起来都稳妥靠谱。他当时说呀，那可是城卖卖的最好也最贵的房子，好的楼层甚至需要找熟人才能拿到。老唐回忆起前几年买融创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可是呢，命运再次捉弄，房子入手未满2年，2022年融创官宣暴雷，因无力支付美元债的利息构成了实质性的违约，昔日的大牌红盘瞬间沦为了无人接管的问题楼盘，各种质量问题交付乱象集中爆发。海南特区报在2026年的5月份发布了一篇新闻，说啊，房屋漏水近4年未解决，澄迈融创美伦西域一期开发商预计6月份进场维修。楼栋墙体出现纵横大面积的裂缝，卫生间的沥青防水残留严重，日常用水常年带着刺鼻的煤油味，水质检测不达标，多年整改仍未彻底解决。万幸的是，老唐所购入的二期在融创暴雷前不久顺利拿到了房产证，可同为美伦西域三期的业主就没那么幸运了。房源多次延期交付，业主被迫三无入住，无物业、无燃气、无配套的小区。但是呢，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饮用水的异味的核心问题至今都无解。每年父母来海南候鸟养老，都只能在海口家中后备箱内放满装着饮用水的水桶，拉到澄迈的家里才能正常生活。一套养老房宜居属性却大打折扣，老唐的父母也只能凑合住着。所以说，最后总结一下小唐到老唐这几次的购房经历，17年的买房，从09年懵懂登岛到26年扎根安家，17年三套房。老唐说呀，三次跌宕起伏的置业经历，还是坦然地表示这都是他每个人生阶段中的刚需。刚毕业落脚海口，需要一套小房子扎根定居成家立业，需要大户型来容纳一家人的生活，而父母退休养老又想挑一套安居宜居稳妥的房子。那么说起老唐的踩坑经历，他呢也是满满的无奈。最开始啊，他扎在了小开发商的违规的楼盘当中，他本以为呢，吸取教训换一个大牌的房企就能稳稳的避坑，结果呢，万万没想到风口红盘头部房企照样也逃不过暴雷翻车的命运。以前他买房子总下意识的去盯着风口，盯着增值，总想借着楼市的红利啊，可以赚上一笔，可十几年的经历狠狠打脸，普通人买房啊，居住才是第一位的。聊到后续的置业规划，老

他的心态也早已放平。他说呀，孩子渐渐长大，要面临上学的问题，家庭成员增多，后续确实有换更大房子的刚需的问题，再加上如今海南新房产品配套政策都越来越优质，看着确实很心动。但尴尬的是，二手房的行情持续低迷，如果现在贸然置换，账面资产缩水，无疑是摩托变单车，得不偿失。所以呢，他选择暂时观望，不焦虑也不激进，顺其自然就好。至于呢，压在他心里十几年的 Q 版公寓烂账，至今依旧悬而未决。这些年他和一众的业主来回奔走，多方反馈，坊间也传出过拆除重建、异地回迁、楼体加固等各种方案，但始终没有敲定落地的消息。面对这个无解的烫手山芋，老唐呢早已看淡，笑着把它比作一场漫长的投资盲盒，能顺利解决就算是给孩子多留了一份资产，如果一直搁置无解，也只能交给时间坦然接受。看完老唐这17年的跌宕买房之路，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同身受。最后呢，也想给大家留一个互动的小话题，你在海南买房多少年了，这些年有没有吃到楼市的红利，还是踩坑亏损满心遗憾呢？

0: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互动消息哈。有位朋友说呀， XLC 的朋友们说没事没事，这都不算啥，跟20000多块钱的相比哈，抢破头入手海花岛的业主们那都是洒洒水。滨江地景他早点卖怎么亏呢？牛牛宝宝说早就亏啊，已经哭晕在厕所了，因为他没有那么早卖，对吧？在房价上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前瞻性和决心能把房子卖掉的。还有位朋友说第二套不卖就算了，第三套为什么买在城卖啊？父母过来养老跟你住的那么远，我觉得这个老唐的投资眼光也是有点问题。之后呢，大房企保利、美丽沙、这个碧桂园都不买，要去买融创，还有第一套那个 Q 版公寓，小开发商做的也敢买。还有就是什么呢，说滨江地景不是挺好的吗，高位不舍得买，现在不卖就叫亏咯，捡不到钱就是亏钱咯。
1: 这秘密为啥我坐在这里，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
0: 千珠晒太阳这位朋友说15年啊，在海口买入了一套7200平的房子，19年琼海又买了一套小户型12000多，24年底为了娃上学，在海口西海岸再买了一套复式的小户型，1.38万每平方米。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三套房全都亏了，海口2套，平时娃上学的时候住西海岸，周末又回市区住，一直想出手市区和琼海的换大平层，但价格实在太低了，没法出手。琼海的还好能租出去，现在刚需的入手房子还是很合算的。如果你是刚需的话，现在不管是二手房你还是考虑新楼盘，价格都是近这个7-8年的低点，很便宜了，有些房子已经跌到了17年左右的水平了。你像海口最便宜的商品房7000多块钱，安居房呢7000-8000的比比皆是，对吧？在二手房的市场当中，在主城区你想买一套房子5000-6000，你像宝龙城这两天挂盘的这个房子，包括成交的6000多块钱就可以成交一套二手房。还有位 J 的朋友说，我在海口和定安买了2套5证齐全的70年产权的住宅，都烂尾了7-8年，最后我们业主被迫凑钱自救，2部电梯、变压器、供水设施、楼内吊顶、粉刷、小区修路、绿化都是业主凑钱自救的，最后呢也一直没法验收，因为没钱做消防了，估计大概率是定安的某个楼盘，对吧？
1: 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
0: 说呀，这位叫 La Vida 说，登岛几年的本人现在呢只考虑产权，产证齐全拎包入住，经历过摩羯的考验，租住过1年4季，没有半夜偷排废气污染，邻里和睦，没有噪音污染，不靠海边的二手房可以避开很多坑，都是血泪的

教训呢、啊。嗯，说得很对哈、啊。我觉得 Lavinia 看来 Lavinia 这位朋友看来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故事是吧，也是踩过很多的坑得来的经验分享给了大家。

身上白去。这位海阔的朋友说，房子和老唐是不是有什么仇恨呢？竟然这样折磨他，是吧？建议老唐别再考虑买房了，也别考虑卖房了。如果有人谈房子的事，就默默地走开。

热风吹的朋友说，但刚需的话根本就无所谓涨跌，本身炒房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如果我们自己家就持有一套房的话，它只是你的账面资产，对吧？你房子它涨，那你再换也更贵，你房子跌，你将来置换，你只有一套房的话，你到最后得来的就是一个住的空间。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去炒房，入市一定要谨慎。非常感谢我们热风吹这位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梦在海南说，这个老唐好有钱呀，能买三套，咬牙买了一套，刚需自住，也没考虑涨跌了，涨了高兴，跌了反正也是自己住的，没办法。对，我跟你讲，就这种心态，包括我们对房子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是纯刚需，没有投资属性，房子未来可能也会剥离出金融属性，除非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或者像杭州成都的核心地块的大平层，对吧，稀缺的资源，或者说你真的能在主城区你有一个洋房产品，没有公摊的四代宅甚至是五代宅，对吧，这种产品它属于非常稀缺的资源，那么它肯定会有金融的属性在，是吧。那么反观，对吧，其他城市还有呢偏远的地段，房子的产品又比较老旧，那这种房子它未来就只是给你住的房子。还有朋友说他是怎么踩中的，精准踩中的雷盘，哎，说多都是泪啊。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这个角色的甜美有心有。想当年小唐也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洗礼，到如今也变得有点沧桑了。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59，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

0: 话。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昆明动车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海岛欢乐颂在本周，潇潇和宋宋在这个点依然跟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都记得关注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互动的朋友，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和潇潇还有宋宋在上午这个时间节点一起互动起来了。
1: 哎，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也希望大家依然开心快乐，工作生活都顺心如意。
0: 对，看到鸟人呢，大早上起来，不是大上午大上午头子的来了，说宋宝潇宝早上好。他说党党同学，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是单身单身单身
1: 到处宣布他单身。
0: 不是的，因为昨天的时候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而且是在公众平台这种公众场所哦，他说我有对象，感叹号
1: 啊。然后那为什么今天要辟谣单身？
0: 我不知道，可能昨天在一起，今天又分了吧，
1: 就脱单了一天。
0: 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我们这种长期主义也不是很懂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持续的关注到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关注到的叫做读懂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的实施办法。
1: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关于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最近海南省民政厅印发了这个办法，面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的现实，海南如何让公办养老设施既有兜底的担当，又有专业的品质呢？总之啊，就是让老年人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的养老服务。
0: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政策的一个背景和它出台的目的。海南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呢，是在持续加快的，老年人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在不断上升。新规呢，坚持公办养老设施产权不变，公益属性不变，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盘活资源，补齐服务短板，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让公办养老设施焕发新的活力。
1: 这个适用范围和设施类型就是各级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还有居民小区按规定配建并移交给各级政府的养老服务设施，还有利用政府其他设施改建的养老服务设施。
0: 嗯，
1: 整个运营主体的准入条件，你像10张床位含以上的养老服务设施，它是实施公建民营前呢，需要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国有资产评估，而且要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实施方案需报同级政府同意之后实施。乡镇街道所属的公办养老服务设施方案呢，要向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公开招标选运营主体，严禁挂靠投标，中标之后呢，是不得转让、转包、转租的。而且它有5大条件来定运营资质哈，比如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养老服务或医

0: 聊服务从业经历和经验，具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和服务团队，近三年无违法违规和失信记录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都及保障与公益属性。首先是床位有保障，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需划出不低于总床位的20%用于特困人员的集中供养。

0: 就是对象有优先，空余床位呢是优先保障城乡低保、低保边缘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除此之外呢，费用方面也是有减免的，运营方呢是不得降低供养标准，不得克扣挪用供养费，不得额外收费，对低保等困难家庭的失能老年人呢要适当的来减免服务的费用。
1: 是的，而且还有资产管理和风险防控哈，资产不流失方面呢，说到运营方不得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不得以国有资产进行抵押、融资、贷款等活动，账目要清楚，还有保证金要兜底。比如说运营方他是需要按照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1%以押金的形式一次性缴纳风险保证金，合同期满没有异常的话就全额退还。
0: 那么在签合同方面呢，合同管理和续约的机制，合同期限最长是不能超过20年，续约机制呢是如果在合同期内你的这个运营比较良好，而且群众满意度对你比较高，合同期满前6个月就可以申请续签了，同等条件下是优先来续签的，所有权方需提前6个月启动新一轮的招标。还有就是关于服务衔接这个问题啊，合同终止呢双方需要提前90天向实施备案的民政部门提交安置方案，双方呢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好资产的清算，妥善做好交接工作。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监管考核等等方面哈，这个就是它有年度评估、假期类违规红线，不合格就整改，整改不到位就退出。而且呢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每年会对床位使用、服务质量、收费标准、满意度开展综合评估，不合格的就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那就有权跟你解除合同。
0: 是，
1: 而且对于像一些擅自改变经营范围的呀、损坏设施的呀，而且存在重大隐患的呀，还有就是对老人比如说有虐老、欺老方面的、非法集资的等等、违反合同约定的、解约条款的，这些呢都是可以跟你解约的、解除合同的哈。
0: 这种我说实话不仅解约了，我好
1: 拉黑名单了，
0: 我都能给你抓起来你非法集资了，你好悬你、
1: 是，所以就是相当于呢他这个就是在之后长期都是实施的来进行监管的哈。
0: 然后还有一些政策成效，有朋友说那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一个就是老人能够得实惠啊，企业有盼头，行业也能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从比较大的层面来说。对于特殊困难老人呢，他们的保障能够更加的扎实，服务质量也是更有保障的。同时呢对于企业来说，运营企业可以享受这个税费减免等等一些扶持政策呀，发展环境可以更加的规范有序，然后公办资源呢也能有效盘活，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1: 是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从6月3号起就实行了。
0: 是，
1: 此前签订合同的就按原合同执行，或者是协商签订补充合同继续来运营。
0: 对，还是那句话啊，每个人都会变老，你也会，我也会，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老年人的。希望到时候我们还能跟得上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啊。
1: 对，来看到鸟人，他说昨天发的是什么来着，
0: 你看是不是有我有对象这4个字，你就找是不是有我有对象。
1: 别让人发对象，他们会把自己送给你。我有对象我给你发，
0: 你看就是我有对象嘛，他自己昨天说，他说太过分了。
1: 对啊、哎、你这不是说了你有对象，你都要给松松发对象。
0: 对啊，你那对象多的都可以给我发了。还有礼拜六呢说打黄毛可准了，批动手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方面，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健康的大板块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大脑吧，感觉休息了2天的时间，大家的这个大脑不知道有没有运动起来啊。提到护脑呢，还有这个预防认知障碍，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大脑，对小脑却长期忽视。虽然它叫小脑，但是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大，不光能控制走路的平衡，还是调节记忆力、专注力、情绪和睡眠的一个隐形总指挥。
1: 哦，
0: 那昨天晚上我失眠的情况，小脑你没作用
1: 啊、就是、
0: 回去我要审判你你等我回家了，你看我怎么审判你。
1: 就是小脑啊虽然带个小字，但它是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哈。这个在同龄人群当中， 据说呀，小脑体积

0: 保存完整的人，他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执行能力得分明显更高。
1: 嗯，
0: 即便是有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完好的小脑也能够提供充足的认知储备，延缓认知衰退。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通过哪种医疗手段可以看到我的小脑？
0: 你这个就去这个
1: 照那个片子吗？
0: 神经内科看一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能问出这个问题，我也应该去神经内科看一下？
0: 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有一个主任，他就说呢，小脑啊，它在哪个位置呢？它是藏在大脑半球后方的脑干背侧，重多少呢？重150克，仅仅占整个脑部的10%左右。
1: 对，然后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是小脑啊，还有大脑，它不是有人的那个大脑褶皱特别多吗？就证明他很聪明啊，里边全是沟壑。然后有的人的大脑呢，就是比较平滑，比较平整，可能他就有点傻傻。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大小脑的大小，还有这个大脑褶皱的沟壑多少，到底在哪里能查一下？能不能查一下呀？
0: 神经内科，谢谢。
1: 能不能先从这个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告诉我，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0: 但是我跟你说，小脑哈，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主角小脑嘛，小它不等于不重要哈。小脑容纳了1/2以上的神经元，然后。它的这个皮层表面的表面积高达大脑皮层面积的70%-80%，堪称神经元的储备库。
1: 是，
0: 小脑它也不是说单纯的协调中心，而是全身的信息处理中心。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用的一些精细调控的运动啊，你比如跳舞啊，是吧？考验肢体协调的。然后小脑全程参与我们注意力维持、语言组织、新知识的学习、短时记忆储存，还能够调控你的情绪，通过睡眠调控网络，直接影响深度睡眠呢。
1: 对，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特别想知道自己小脑发不发达的啊？
0: 这个那我们也刚刚说了啊，也不一定说非要去神经内科查一下你的脑容量，通过一些小方法自测还是可以的。
1: 对，然后如果说你自测，我们今天给大家三个自测的一个小动作，如果这三个动作你做下来感觉哎呦怎么这么困难呢，那你很可能有问题，然后你就必须得去神经内科进行头颅影像学的一个筛查啊。
0: 这个是真的去了，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群，每半年必须要自测一次。首先一个叫做纸鼻实验，同学们啊，现在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开车的人不要试啊，先伸直你的手臂，把你的手臂伸直，然后食指先指向远处的一个固定的物体
0: 啊，指住，
1: 哎，指住，别动。
0: 待会儿我们那个导播在外面看你俩干啥，
1: 哎，你俩干啥？为什么指我？然后你现在指住远处的固定物体没有？指住了吧？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把你的手收回，收回，收回，然后看着它慢慢的去碰你的鼻尖，碰你的鼻尖。如果这个指尖靠近鼻尖的时候，你剧烈的抖动啊，反复的触碰都摸不到你的鼻尖。证明你的协调功能明显下降了
0: 啊！这个咱俩还行，没问题。
1: 这个咱俩还可以，看起来我们俩已经那个互相证明过了啊。45岁以上的朋友怎么样？发来消息啊，
0: 来测试一下。第二个呢叫做直线行走测试。这个待会儿大家空了可以试一试啊。也就是说，一个脚尖贴着另一个脚的脚后跟，你沿着直线交替慢走。如果你走的时候走着走着还是跑偏了，你必须要张开双臂才能稳住身体，这个就说明你的躯干平衡协调能力减弱了。
1: 那这个也是小脑控制的嘛？这个得站起来试啊。还有一个站起来试的叫做单腿站立测试，你双手叉腰，单脚抬起，分别睁眼闭眼各站立30秒钟。如果你睁眼的时候站得比较稳，但是你眼睛一闭上，哎呦，你就来回来去的像那个什么一样，你就马上要倒了，说明你的小脑和前庭平衡整合的功能可能是比较减弱的。
0: 对，而且如果说你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出现眩晕啊，没有办法直立行走啊，持续的头痛啊，等等哈，这个呢就不要在家里观望了，你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去到我们刚刚说到的神经内科进行头颅影像学的检查。
1: 是，刚刚说的这个三个小测试，如果感觉有问题的啊，欢迎找我给你们治一治。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出现以下的一些症状，就一定要去就诊神经内科了。

0: 一个是平衡协调能力变差了，比如说你走路就正常清醒的状态当中啊，步态呢像踩棉花一样，双脚不自觉的分开，醉酒般的摇晃，行走的时候呢身体总是不自觉的向一侧去倾斜，拐弯啊，上台阶的时候极易踉跄摔倒。哎，我还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有哪些事情证明自己好像有点变老了吗？一个是就对于我们来说，说话说的时间长，嘴角开始倒沫子了，就是那个嘴角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岁数大的人开始倒沫子，我们到30岁了呀，嘴角也容易倒沫子，
1: 就是说着说着我得吞一下口水，
0: 对，说着说着话得吞吞口水，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倒沫子。还有一个呢，就是喜欢这样
1: 搓
0: 脸，搓
1: 脸，
0: 我以前觉得这个也岁数大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搓完了之后确实非常的舒服。
1: 你知道现在你无意当中就开始搓脸了，
0: 对，开始搓脸，但是我会下意识的控制自己不要去搓脸，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对那个皮肤也不是很好。我的皮肤
1: 这个动作非常显老，是吧？
0: 对，特别显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那个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必须得开扩音嘛，我现在基本已经不用手机听筒接电话了，一定要扩音。如果你跟我说话的内容不能让别人看见，那你别给我打电话。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显老的一件事情，就是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背在背后，
1: 对，甚至有的时候站那儿开始双手叉腰，
0: 对，站那儿双手叉，我经常站着站着就双手叉腰，
1: 对，我也是，我就老感觉叉着腰才舒服，
0: 哎，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反正就特别省劲儿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双手要背到背后去这件事情，我以前觉得这个姿势我说实话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长辈就是往那一站或者什么都喜欢手背在背后嘛，我其实是喜欢手这样扣在前面这样站着或者坐着什么的，但是后来现在我发现站着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呀，手往后背一下，其实背一下我还好，主要就是用手托着这个腰这样插着站一会儿，咋那么舒服呀。
1: 啊，是啊，这些都是显老的动作，以前不理解，
0: 我真醉了，
1: 不知不觉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
0: 已经成为了，真的。
1: 哎呀，我们再来看吧，我们这个其实今天说的哈，就是判断你的小脑有没有问题，
0: 是的，
1: 更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朋友，更需要注意，一个是平衡协调能力差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老人他就走着走着容易前脚半后脚就容易摔倒嘛，是吧？第二个就是难以完成精细的动作，你比如说拿水杯呀、抓东西呀、这个就属于精细动作嘛。当小脑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越靠近目标，你的手指颤抖越剧烈，就会频繁的失手，像平时系纽扣呀、系鞋带呀、用筷子难度就会增加。
0: 哎，我就不太会扣纽扣，
1: 你不太会扣纽扣、
0: 我不太会扣纽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扣不上纽扣，然后在家里我什么纽扣都得让我妈给我扣一下，就是我说的是那种小纽扣，就比如说衬衫上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纽扣，大的那种牛仔裤的那种纽扣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你这个精细动作就是还得练练呀。
0: 我是不是我真的要去查查，我感觉我那个系那个纽扣，我不知道是，哎，我的指甲也不算长啊，但是我那个纽扣就是系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多练练，快练练你的小脑吧。
0: 我觉得还是那个纽扣的那个鼻儿啊，就是另外一个那个豁口剪小了，那个剪大点，我一下我就给系上了。然后
1: 还有就是对那个距离的估算，如果也比较有较大的偏差的话哈，这个也就是精细动作完成的比较差嘛。
0: 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跟这个语言有关的，由于这个小脑它不是控制很多东西嘛，它还控制了声带呀、肌肉、舌头上的肌肉出问题之后呢，协调失灵，说话就会变得含糊不清、模模糊糊的，语调高低起伏，如同唱歌，而且字词是断断续续、顿挫分明的。然后部分朋友还会出现眼球不受控制的快速晃动，视线这个发飘啊、模糊什么等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北京人除外啊，北京人说话我们天生就这样，这个就不算了。还有一个是认知精神同步受损啊，小脑病变呢容易诱发施马赫曼一个综合征，它可以使人的做事能力下滑，注意力就比较难以集中了、情绪自控力什么的都会变差，莫名其妙的特别容易生气、暴躁易怒、或者对周遭的事物麻木冷淡，往往还伴随长期的睡眠问题
1: 啊，这个就是认知精神也同步受损了。
0: 对，
1: 那有几类高危人群，第一个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小脑前叶神经元对酒精毒性高度敏感。
0: 你别说这个对小脑前叶神经高度敏感了，你长期饮酒的人，你打麻药你都不好使、少喝点吧平时、
1: 还有就是小脑对维生素 B1 B12 维生素 E 的需求含量比较大，那有一些长期结

0: 食啊，胃肠吸收能力差的人群，小脑损伤它会加速。
1: 嗯，还有就是有脑震荡啊，或者后脑勺撞击过啊，等等这些有外伤史的一些人群，可能会遗留小脑损伤。
0: 嗯、
1: 还有就是三高啊，久坐少动，以及脑卒中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可能容易出现小脑供血不足，就可能让你的小脑的一些功能加速来衰退。
0: 啊，是啊，我们平时呢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脑啊。保护好我们的脑部、
1: 嗯、
0: 如果说哈，一旦受到一些这个磕碰的话、
1: 嗯、
0: 你比如碰到后脑勺，小脑往往最先受到冲击。
1: 对，
0: 所以我们日常要保护好头部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骑电动车要戴好头盔，
1: 是
0: 像家里有老人的，家里的浴室啊、厨房啊铺上防滑垫儿，
1: 嗯，
0: 然后家里安装一些适老化的设备哈，降低摔倒撞击的风险。
1: 对，然后在吃这一方面也得注意啊，每天吃点这个全谷物啊、瘦肉啊、绿叶菜，补充足量的 B 族维生素，维护神经细胞的一个代谢，还要适量吃一些原味的坚果，十克就行，植物油，补充一些维生素 E， 减少氧化损伤。有条件的话呢，每周吃2到3次海鱼，其中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改善脑部的一些微循环。更重要的是要严格限酒，说你们呢，成天待着没事出去一问干什么就喝酒的朋友，
0: 最好彻底戒酒。
1: 我跟你们这些朋友拼了，说最好彻底戒酒啊，避免酒精对小脑毒害。我给你们拉着全上那个神经内科影像科，给你们脑子挨个照一下，都这样了还喝呢。
0: 戒酒戒酒啊、嗯、还有就是要经常运动，你每天呢至少保证每周日常保证每周3次吧，
1: 嗯，
0: 每次30分钟的一些运动，慢跑也行啊，打打太极啊，跳跳广场舞啊，
1: 嗯，
0: 能有效的改善脑部的供血，减少久坐。
1: 嗯，
0: 你看每个小时要起来活动3-5分钟，一会儿半点我们俩起来动一动啊，
1: 起来咱俩跳个舞
0: 啊，
1: 跳个舞给大家开个直播啊，开个直播跳舞。然后还有就是每天这个练一练，哪怕你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锻炼啊，你也可以练点别的东西，为了练这个小脑，比如说居家沿着这个地砖的直线慢慢走，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干的事儿。还有练书法、弹琴、串珠子啊、接抛球等等这些小动作，也算得上是精细的协调训练。
0: 嗯，
1: 加强一下你的手脑联动。
0: 是的，还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1: 做不到耶。
0: 哎呀，那你看是扣扣子扣不好吗？
1: 我昨天只睡了3个半小时哎。
0: 那赶紧一会儿回去补觉吧。
1: 会不会是就是因为睡不够所以不会扣扣子呢？
0: 有可能
1: 受不了了。
0: 所以多出去走一走也很重要哈、
1: 嗯、
0: 这个建议每周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啊，集体活动啊、
1: 这个、
0: 多出去玩一玩啊。
1: 是，
0: 还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手工，一边散步一边看风景、
1: 嗯、
0: 多感官刺激可以修复调节情绪，这个也有助于锻炼我们小脑部分区域哈，都可以避免认知功能快速衰退。
1: 对，主要这个容易让人心情好，人一心情好了，什么脑子什么的就可能更发达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呢鸟人说呀，说戒酒我就靠这点粮食饭才睡得着，我下午就给你挂一个号上那个影像科照照你的脑子还有褶没有你的脑子。
0: 金戈铁马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呀，
1: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呀。
0: 哎呀，这忽然感觉年龄大了。大胳膊说，问你已经到了双手背到后面的年纪了吗？
1: 哎呀没事，你永远比我大20岁啊。还有大螺丝说，我知道了，我有的时候颠颠的，就是小脑不配合工作。
0: 来吧，广告来了，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2: 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的嗷嗷叫，你知道吗？阿里也嗷嗷叫。
1: 今晚遇到是一场最美的风沙，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
1: 柔
2: 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打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依旧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由潇潇和颂颂来陪伴各位一起海打欢乐颂。
1: 是的啊，来看到礼拜六他说了音乐环节休息一下，
0: 太好了。
1: 我们这个稍后在音乐环节吧，这刚刚不是都直接半点了啊，
0: 是
1: 非常的敬业。
0: 你是我们今天最喜欢的这个听众，然后刚才我们俩半点也没闲着，我们这个半点也不是说都不说话，还是会对节目的内容来进行一系列的讨论跟探讨。然后就有朋友说，为什么说刚刚说什么嗷嗷叫呢？我们说到了痛风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痛风的一件事情。我们俩就说这个日常生活，你身边有没有朋友痛风？然后小学就说有，那个痛风有的时候家人犯的时候嗷嗷疼的嗷嗷叫唤。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痛风这件事情啊，就是经常得痛风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痛风犯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疼。然后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小伙，年仅22岁，痛风痛得嗷嗷叫唤，不仅是脚踝关节剧痛，还伴随着全身明显的乏力。然后经过检查呢，小王他就是急性的痛风发作了。
1: 他平时呢也没啥痛风，也挺正常的，但是呢他怎么忽然就急性痛风呢？这告诉你们啊，罪魁祸首源于什么？罪魁祸首源于他吃了一碗泡面。
0: 怎么可能呢？一般情况下痛风是一边喝酒啦，一边吃这个海鲜啦，或者咋地啦，暴饮暴食啦，饮食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怎么可能吃泡面？
1: 这个就是问题关键所在嘛。这个小王呢，他本身呢是有痛风病史的，但是呢他一直规律的服药哈，控制尿酸，病情也相对稳定。这次发病呢，他既没有暴饮暴食，没有说喝酒撸串啊，就是因为吃了一顿泡面面。然后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小王的疼痛就迅速缓解了，身体也很快恢复了，最终顺利出院了。
0: 是我们之前总是以为就是痛风只有吃这个海鲜吃多了呀，动物内脏吃多了呀，啤酒啊，浓肉汤啊，清淡的素食啊，什么什么，这些肯定是安全的，只要不吃那些什么内脏啊，海鲜之类的东西，不喝酒什么就行。但是其实呢，方便面其实它算是一个高尿酸痛风的一个高危食物哦。
1: 是的，像这个普通泡面之所以能够诱发痛风，核心原因有三个。痛风的人群一定要牢记啊，像这个真正的嘌呤大户是调料包，而不是说那个面饼
0: 啊。意思是吃方便面行，别放调料。
1: 那也不好吃啊。
0: 那能吃吗？
1: 泡面面饼本身的嘌呤含量呢并不是很高嘛，因为它是面食类的。真正的陷阱在于它里面的那个汤料包和酱料包。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方便面的调料都是用那个肉类提取物呀，骨髓呀，海鲜粉啊，动物油脂浓缩熬出来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你喝一碗泡面汤摄入的嘌呤堪比喝一碗熬了几个小时的那种浓肉汤。它会显著的提高尿酸水平。
0: 那么我们光吃这个面不喝一口汤也未免有点儿。
1: 是啊，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高油高盐。方便面它是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的加工食品，你频繁吃，长期吃，它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是
1: 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尿酸排不出去，你在体内堆积，哪怕没有大吃大喝，也会直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啊！
0: 我之前还有看到过一篇文章，
1: 啥文章？
0: 叫文章讲到嘞，就是说关于我们吃这个方便面的时候，你知道多长时间人体才能把这个你吃的这一包方便面完全代谢出去吗？你猜猜？
1: 多一周？
0: 不止
1: 啊。一周都代谢不出去啊。
0: 对，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完全代谢 不是说拉出去就算了，不是，就是完全代谢掉一包方便面需要18天的时间
1: 18天。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因为这个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吃面，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晚上的时候啊，就尤其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得意吃一碗这个面，然后弄一个卤蛋什么的，然后我的舍友当时就给我说了就是这个关于18天才能代谢掉的事情，吓得我赶紧喝一口泡面汤压压惊，太吓人了。
1: 你说你这人就是一身反骨呢，让你不吃你非要吃。还有我跟你说，就是像这个肥胖体质啊，这个也是痛风的强催化剂。有的人呢本来就是那种肚子胖嘛，腹型肥胖的人，他身体代谢能力本身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0: 就比较弱，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堆积沉淀，所以肥胖体质的人，你再加上又本身他又有这个痛风史、又吃个泡面，所以呢他咔咔一下痛风急性发作了。
1: 对，然后有的朋友就觉得痛风不就是疼吗，你就疼呗，疼一疼的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对我这个身体其实没什么大伤害呢、
0: 那你也是狠人呢，
1: 你真是狠，你有这个狠头，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痛风它不是单纯的关节疼啊，是全身性的代谢紊乱的一个疾病，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全身的器官都会跟着遭殃，如果长期放任痛风反复发作，后果呢远比你的关节疼痛要更加的严重，比如说反复损伤关节会形成痛风石，甚至影响你关节的功能，如果持续损伤肾脏的话，会诱发肾功能的一个损伤，连续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多种的这个代谢问题。然后很多人说这个痛风咋反反复复的呀，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原因，不痛就把药给停了，然后吃了药之后又吃海鲜去了，又吃泡面去了，所以在就只要得过痛风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养护就要时刻牢记了。
0: 对，你比如说规律吃药，不能擅自停药哈、不能说哎我这两天没事儿不吃了，我大吃大喝、那你就反反复复肯定不行。而且还有就是少吃，避开隐形高嘌呤的加工食品，
1: 是
0: 像大家熟知的海鲜呀、动物内脏、啤酒啊、浓肉汤啊，
1: 这些就少吃。
0: 对，这些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但是你看，像一些隐形的方便面、速食的汤包、火锅底料、加工的香肠、烧烤、油炸食品、这类重口味的加工食物，也是当代年轻人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元凶。
1: 这个没有不好吃的，我说实话，你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啊，
0: 都好吃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减重，体重超标跟腹型肥胖，腹型肥胖就是肚子特别大，但是那个四肢特别细的那种肥胖。
0: 这个就叫什么苹果型身材？
1: 对，苹果型，说好听点就是苹果型身材，不好听就是腹型肥胖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年轻人痛风高发的核心原因之一。要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啊，减重了之后呢，就可以提高你身体的一个代谢能力了，还能提升尿酸排泄的效率，大幅降低痛风发作的概率。但是不要极端的去节食，让你这个身体快速减重是不可以的。过度的节食呢，还会引发你的代谢紊乱，反而还会加重你尿酸的问题。
0: 刚刚我们才说了嘛，你节食减肥的，你的小脑不发达了，
1: 不发达，身体也是坏，脑子也不好。干什么呀？你
0: 是像平时出汗多、体质比较虚的人，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水，
1: 对，
0: 避免出现一些低钾的情况哈。
1: 是，
0: 痛风呢，并非说忍一忍就能好转的小病。痛风它是可防可控的、是长期稳定控制的，你只要规律用药、管住嘴、控体重、调体质、戒除一些不良的习惯，多数患者都还是可以摆脱疼痛反复发作的困扰的啊。
1: 对，我哥之前他就是有这个痛风，但是他那个痛风就纯是他喜欢喝酒，同时喜欢吃海鲜、然后说痛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
0: 痛风不是病，一痛真要命、
1: 哪儿痛起来都要命。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小鱼说来晚了，来晚了没事，你来了就行啊。还有大哥们呢说，前两天刷到人家说空心菜会引发痛风，
0: 刚我查了这谣言、
1: 真的吗？
0: 关于空心菜呢，它这个是误解。说什么空心菜是万毒之王啊，是空心菜是最毒的绿叶蔬菜。
1: 我昨天晚上刚吃了空心菜耶，别吓我。
0: 这是谣言，谣言，
1: 谣言。
0: 说网上有什么说说那个说空心菜，因为它是真正空的嘛，说它像吸管一样，把周围环境当中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吸进去，
1: 这么厉害呢？
0: 这个是假的，假的。因为你种植空心菜，它主要取决于空气、水质和土壤嘛。那你像我国对农产品种植产地都有明确的规定的，你是安全种植的空心菜，在使用上肯定是安全的。
1: 它要是能把那些什么金属，把它种到那个金矿里边去，种到金矿里边，完了那个里边那个杆里边全是金的，金的都不用提炼了，让空心菜都吸上来。
0: 然后大哥伯说吃空心菜会引起痛风，他看到的吗？这个也是假的，因为空心菜它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的食物，
1: 是，
0: 而且嘌呤也是溶于水的。一般空心菜我们一炒啊什么的，或者一焯水啊，它的嘌呤所剩无几了。空心菜也富含果糖、酒精等抑制尿酸排泄的物质，所以它怎么可能痛风呢？
1: 假毒，
0: 除非你拿那个高浓汤去煮空心菜，那这个它就
1: 对对对对，
0: 不在于空心菜本身了，而是在于那个高浓汤啊， 是吧？
1: 对，这是央视财经发的，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所以说大哥问你看谣言就是指

0: 始于你。你回头找找那个视频，点点举报啊。然后还有鸟人呢，说那我那两箱泡面怎么办呀？送给宋宝吧。他说宋宋你还是耐杀呀。
1: 小的时候啃电池，
0: 对，
1: 大了之后使劲吃泡面，
0: 是从小就耐杀。然后还有宇哥说来打个卡，准备要飞回来了啊！哎呀，快点吧，想你想的不行了。说痛风呢，疼的要命，时间长了呢，会有痛风时结晶，皮肤还会溃烂呐，然后还会损伤肾功能。
1: 嗯，
0: 我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是不是叫肾结石啊？是不是有这么个东西
1: 啊？是有肾结石，
0: 是吧？
1: 嗯、
0: 说那个肾结石疼起来的时候，好像也是会致命的。然后有的
1: 非常疼、哦，
0: 对，非常非常的疼，所以尤其是每天这个喝水量不太够的朋友们啊，经常坐着呀，开车一开要开一天，然后为了让自己不怎么上厕所，然后喝水喝的比较少的朋友们，都要格外的注意啊，身体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关键生产力呢。
1: 嗯，是的，我之前有看过那种痛风特别严重的人，
0: 嗯、
1: 他们不是录的视频吗？也长那个痛风石啊，
0: 啊，
1: 这
0: 长在哪里啊？
1: 就是各个关节部位嘛，
0: 嗯、
1: 你可以搜一搜长痛风石啊，非常可怕。然后还有他们就是去医院做手术，把那个痛风石取出来嘛，
0: 嗯，
1: 就是因为痛风的那个结晶，那个医生取的那个盘里一盘一盘的，
0: 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反正吓唬吓唬大家吧，吓唬吓唬你们，然后让你们也都能多多的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到中国疾控中心在前两天的时候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家里的，是关于家里冰箱这件事情。
1: 对，家里的冰箱呢，说实话，我们都觉得是平时放点菜的地方啊，
0: 对
1: 啊，它也不脏啊，但其实家里的冰箱可能真的很脏啊。
0: 对，它的脏不是说像地板脏一样的这个脏啊，
1: 而是就是各种细菌，
0: 对，各种各样的菌。很多朋友把冰箱当成这个食物保险箱，觉得只要温度低啊，这个东西就能住到地老天荒，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冰箱呢，有很多如果使用不太恰当的话呢，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我们还好，不太喜欢囤东西、
1: 嗯、
0: 我们的一些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类的，有的时候你回家之后五年前冻的肉他都能给你拿出来。
1: 是，我跟你说，我家冰箱我就是可不爱囤东西了，所以以至于我家冰箱打开有的时候空空如也。
0: 我们家
1: 几根咸菜在
0: 那，几根咸菜可还行。我们家冰箱里，我说实话，在我妈妈就是
1: 来之前
0: 哎，打开特别多东西，里边是有那个面膜。
1: 哦，你是吃放的面膜呀？还我还有吃的呢。
0: 没有，也吃的喝的也有，里边反正有一个抽屉里边放的是面膜嘛，因为它可以锁鲜嘛，它有那个锁鲜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大部分就是喝的东西，
1: 嗯，
0: 饮料
1: 啊，对对对对，
0: 酒啊，
1: 是
0: 啊。然后有些很多东西都要放在冰箱里面嘛，
1: 嗯，
0: 然后被这些东西给弄满了，然后底下那个
1: 急冻的，
0: 对对对，冻的那个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我妈告诉我，你知道吗？冰箱空着更费电，真的假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冰箱一打开，就是还是有很多什么菜呀、
1: 啊，
0: 这个这个
1: 是。
0: 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冰箱里有菜味儿，哎
1: 啊，但是那个菜味儿它容易串味儿嘛。
0: 然后我就把我的面膜都拿出来了，我说我受不了。两个面膜跟这一堆东西一起放着，
1: 单独买个装面膜的冰箱
0: 我觉得可以买个小冰箱放在那个梳妆台上，
1: 因为冰箱它再怎么样它确实是容易串味的，但是你说冰箱不放菜、
0: 嗯、
1: 放啥呢？它不就是为了储存我们食物吗？
0: 对呀、啊、
1: 但是告诉大家哈，冰箱它有很多的隐形刺客，
0: 嗯，
1: 有一些细菌呢它就喜欢凉飕飕的环境，冷藏室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
0: 嗯，
1: 臭名昭著的就是李斯特菌。
0: 对，
1: 李斯特菌呢它在5到45度都可生长、
0: 嗯、
1: 特别爱污染乳制品、肉类、水产品、蔬菜和水果，普通人吃了可能会拉肚子发烧、
0: 嗯、
1: 但是对于孕妇、新生儿、老人和免疫力差的人来说，它可能就会引发脑膜炎、败血症，然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
0: 哦，这个好危险了。
1: 我之前怀孕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冰箱里面放进冰箱过夜的剩菜我是一概
0: 不吃，
1: 我是一概不吃。
0: 对，我觉得是。
1: 然后还有在外面买的凉菜我也一概不吃、
0: 嗯、对，你不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这些菜。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像这个李斯特菌还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沙门氏菌。
0: 哦，
1: 沙门氏菌呢它最喜欢在生鸡蛋、
0: 嗯、
1: 生肉的汁液里面泡温泉。
0: 嗯，
1: 如果说你把生肉放在最上层，它那个汁液往下滴到下层的面包或水果上，
0: 那坏了
1: 啊，细菌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0: 是，还有一种呢叫金黄色葡萄球菌。

0: 这个就常年在剩菜呀、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它产生的毒素特别耐热，就是你感觉热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热热炒吧炒吧，100度这个细菌就杀死了啊，但是其实呢它的毒素还在，吃了之后还是会照样生病的
1: 啊。
0: 还有一种呢叫做致贺氏菌，
1: 这个第一次听，
0: 我也是，它长得像一个人名叫致贺啊，
1: 这还挺好听的。
0: 对，我也觉得致贺氏菌这个是一种很耐寒的细菌，在冰块当中能生存3个月呢。如果有人误食了致贺氏菌污染的这个蔬菜水果，你就会拉一整天，然后有
1: 厕所一日游。
0: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不太规范的夜市啊、小吃街呀、或者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凉拌菜呀，可能这个是致贺氏菌的一个重灾区
1: 啊。是的，这些细菌搞出来的病呀，医学上叫做食源性疾病。
0: 嗯，
1: 轻的话呢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引起脱水休克高烧不退，每年夏天因为冰箱卫生吃坏肚子的人进医院的还挺多的哈。
0: 是，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小办法啊，比如说首先第一招就是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不需要大动干戈的让你去弄这个冰箱，每周花个10分钟就能避免很多尴尬了。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啊，扫一圈看看有没有已经要退休的剩菜呀，这个奶过没过期呀、酒不会过期朋友们啊，但是奶会过期。
1: 对，
0: 该扔就扔，不要心软。然后食物呢它在冰箱里只能说是越放越蔫吧，它不可能说慢慢变新鲜了。还有顺手拿一块抹布，有一些隔板上可能会洒落一些汤汁啊，等等，还有抽屉里的一些菜叶子碎屑什么的擦一擦，还有一些比较潮湿的小角落可能有一滴的这个菜汤，他们就能吃的
1: 可开心了、
0: 对，就能开个 party。 所以说擦完之后把抹布也得记得洗洗干净啊，然后烫一烫什么的，或者换一块新的抹布
1: 啊。我每次收拾冰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犄角旮旯什么时候还有一小盒酸奶呀，就挤到犄角旮旯去了嘛。
0: 我觉得
1: 一看都过期了，
0: 是
1: 赶紧，因为你不疼的话不收拾你是不知道的。而且大家在那个收拾冰箱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那种专门的冰箱清洗剂，它不是可以喷在冰箱上面吗？让它静置一会儿再去给它擦掉，这样就能给冰箱来一次完美的消毒了哈。
0: 是，还能除除菌什么的。还有就是你冰箱里的这个食物看看是不是都盘子摞盘子碗碗摞碗呢。上层的话呢大家记得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还有一些即食食品，这儿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适合直接入口的一些吃的。然后下层呢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呐、如果是有汁液滴落的话呢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然后抽屉就留给蔬菜跟水果，让他们在这个小抽屉里边啊就不太会串味儿嘛。
1: 对，
0: 然后门架上就可以放一些调料跟饮料，这里的温度波动比较大，不太适合放太娇贵的一个食材
1: 啊。是的，还有就是生肉里面的汁水可能带有沙门氏菌，如果说滴到即食的食品上，你拿起来直接吃，你就等于让细菌搭便车进肚子了，
0: 跟直接吃细菌没有区别。
1: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准备几个透明的保鲜盒，把一些那个零散的食物放进去，这个是既防串味又能够一目了然。我家的冰箱是买了一个那种密封的装鸡蛋的盒子，因为那个鸡蛋的表面它也我们买回来不能洗嘛，鸡蛋表面它其实也是带有一些细菌的，
0: 有粑粑都。
1: 对，就把那个鸡蛋密封的放进去。还有就是呢我们刚刚说的冰箱啊，每一个月来一次深度的清洁。刚刚说的是小小的清洁，就是把一些不吃的东西啊或者剩东西啊拿出来擦一擦。深度清洁的话呢就是要断电清空，把食物清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保质期，然后呢你可以用那种专门的清洗剂，或者是哈万能的小苏打来了，
0: 我怎么感觉什么都有它呀。
1: 用温水或者是小苏打把隔板抽屉全部都擦一遍。小苏打它的确是天然的
0: 小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1: 啊。小苏打它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而且还告诉你一个妙招，你在比如说炒肉的时候腌肉的时候放一点点小苏打，那个肉会更嫩。
0: 小苏打吗？不是放点淀粉吗？
1: 放淀粉再放一点点小苏打，食用小苏打啊。
0: 又学废了。
1: 是的，
0: 用不到的小知识又学废了。还有就是擦干通风，你不要就是拿那个湿抹布把那个冰箱擦了一圈完了就扭头就走了啊，把干抹布再把那些水渍彻底擦干，敞开门通通10分钟，等这个潮气散一散，细菌不就失去了它的温床吗？还有就是原路放回，把幸存的这个食物啊按照刚刚说到的那个这儿放那儿那儿 放这儿的这个原则给摆回去。然后如果是放到保鲜盒上的，记得要贴一个小标签儿、啊，写上日期，你就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过期了。
1: 是的，冷藏室的温度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啊，我回去得调一下，我调的是5度。

0: 5度
1: 哦，冷冻式的话呢，最好-18度。
0: 嗯，
1: 还有就是平时冰箱里可以放一些除味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咖啡渣。
0: 哦，我喜欢放这个
1: 啊，这个就挺好的。
0: 嗯，
1: 它能够留下淡淡的咖啡香，还有柠檬片呀、橘子皮呀、
0: 嗯，
1: 还有小苏打。
0: 小苏打又是万能小苏打，你默默放在角落里就行。他有自己的活儿要干，不用理他啊。然后这几个小帮手呢，也记得定期给他们换换岗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冰箱，哎，我还是觉得。一个完美的冰箱啊，上层应该放喝的，下层放冰棍儿，然后中间放面膜，这才是我的世界里的完美的冰箱。不要放任何的菜之类的、肉之类的东西进来啊。
1: 那你一看平时少接触柴米油盐呢？
0: 我也没有的，也还蛮经常接触的啦。叫外卖的时候也还会蛮经常接触的啦。
1: 嗯，宇哥他说了，他要去登机了，现在开启狂奔模式啊。
0: 卫星厅啊，你这么幸运啊，宇哥。
1: 哎呀，
0: 特别远。
1: 嗯，宇哥真是敢。飞机还在听我们节目，太感动了。
0: 是，还在上海，还在上海。我在上海有一次去那个，哎，去哪儿了？应该也是浦东机场吧。
1: 啊，浦东机场可大了。
0: 哎呦喂，还要坐在那个机场里边，还要再坐高铁。我说什么呀？这么厉害，确实得早一点啊。
1: 哎，加油吧，努力狂奔吧。
0: 还有鸟人呢说，宋宋，你确定红姐不来之前，你冰箱里面不都是酒吗？
1: 他说了嘛，饮料嘛，变相性的这是说个
0: 饮料嘛，
1: 说的含蓄一点，饮料和面膜嘛。
0: 没有太高度数的就没有酒嘛，有一些小度数的就是饮料嘛。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分享了很多，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关于这个痛风的，关于清理冰箱的，等等等等啊。反正今天的这些小知识，希望对大家生活当中都有所帮助。
1: 嗯，
0: 我们最后呢，再来听一小小首非常让人觉得开心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今天愉快。来自张强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1: 爱听好听，明天再见，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

0: 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周一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你又是谁呢？

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启啊，周一周一未来可期，相信接下来一周哎，大家呢都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呵呵，谁没做准备我不说啊，反正我知道。当然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去一些去户外去走一走逛一逛呢？我的首都东秦昌，快马加鞭建设，我去三亚了，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去三亚给陈楚生过生日去了。哎，第一次，哎，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听这么长时间的演唱会，因为基本上演唱会都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左右。但是陈楚生这次呢，回到三亚去开演唱会，真的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直接唱了四个小时，而且嘉宾请的也非常强啊，请了这个吴镇宇啊，还有阿如娜啊，对，就那个你莽村啊，李哥，阿如娜啊。然后还有那个火星电台啊，都是在现场给他来过生日，唱四个小时，从7:25左右唱到了11:30左右，全场差不多是有40,000多人左右啊，是在白鹿体育场那边，人还挺多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一次，第二个第一次呢，就是给别人过生日，我还能收到礼物。哎，为什么呢？虽然说他现场是送的那些什么2个10,000块钱现金啊，没我的份儿啊，1个5888，1个3888，1个1888都是现金啊，也没我的份儿。啊，现场送了100个枕头啊，也没我的份儿。送了这个3台大疆 Pocket 啊，也没我的份儿。还有2个 Pad 平板啊，也没我的份儿。但是，哎，只要去到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呢是咱们海南的某个企业来赞助的啊，就是你看一般演唱会大家都知道去演唱会里头的话卖那个水呀、啊、其实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它有点贵啊，它不是按一瓶一瓶卖的，它是把瓶装水给你倒出来一杯一杯的，就平时你用的那种700毫升左右的那种水啊，差不多一杯水要卖到10块钱左右，还挺贵的。这次呢直接就在那个大礼包里头每个人送了2瓶，一瓶椰子水，还有一瓶是西瓜椰子吧，应该是啊，我还没喝哦，就是在冰箱里放着呢，然后还有一些零食之类，有些软糖啊，一些小零食。然后因为现在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嘛，里头还有一张冰毛巾啊，所以可以说是诚意非常足了。然后现场的话也是足足唱了4个小时，中间有一些这个 talking 环节啊、也是聊得非常有意思啊。现场他说了海南话，但是说的那海南话呀反正我也听不懂啊，但是其他他能跟一些那个观众能够对答如流那种啊，大概就是你是哪里的，然后那边说挖地海口，就是我海口的啊，就是我就听懂这一句。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今年也是这个等于是时隔19年嘛，19年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三亚，就带了很多很多的诚意回来。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起去现场听了演唱会的呀？他的哪首歌你是印象最深刻的呀？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当然了，今天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呢？周一啊，全新一周的开启，哪一首歌让你听了之后能够充满力量啊？哪一首歌是今天特别想听的，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直接把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啊，叫做《我等待的》，我等待的啊。然后这首歌呢，在某云上呀，它没版权，只有在秋秋秋秋 music 上啊有啊，你可以去那上头去听一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来送出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也特别有意思啊。为什么？因为那天就是去周六下午说要去现场了啊，五点多了，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说去现场吧。然后那就给自己美美的抓个头发吧，对不对？哎，那高低也是爱一个爱臭美的小男人，对不对？所以那就给自己抓个头发呗。抓头发的时候那也没个声音呢，那我直接就小度小度在酒店里边，我小度小度播放陈楚生的歌，他就给我播了这首歌。我一听，我说咦，这歌还挺好听的，虽然说第一次听啊，
1: 光落下，
0: 然后第一次听就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这种小调调，还有这个词写的我感觉也特别好啊。然后在现场的话，其实陈楚生也有唱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就有一点那种有点像安静的表达，有点再加一点小小的情绪的波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也问一下大家，三亚的演唱会各位有没有去看呢？
1: 不再等待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看到小鱼说打卡打卡啦，中午好。还有宇哥也说中午好呀，蒋哥中午好。老朋友也来了，说蒋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说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是2008年第一次听陈楚生的歌啊？估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陈楚生可能都是因为这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哎呀，其实这次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他也唱了这首歌，而且是在离我最近的时候唱的这首歌就是花车巡游，刚好巡游到我们那个区域的时候，然后他说啊，今天接下来这一首是有没有人告诉你，就整个从头到尾都是全场大合唱的一个环节啊。大家如果想看一看现场的花车巡游的话，哎呀，你可以去我的抖音里头去搜一下。我的抖音里头我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是它有一小段吧，就是只放了一小段在上头，因为我那个手机拍的呀，它实在是不清楚啊，真的，就是那会儿我，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吧？我就特别特别羡慕我前边有个女生，那个女生她那个手机老厉害了，她那个手机她能加一个就前边一个镜头，你知道吧？他加了一个镜头之后啊，就是你看我们坐在看台上，基本上已经属于是山顶的位置，已经很靠，已经很远了那个位置。然后那个陈楚生是在舞台正中间在唱歌的，就整个距离啊，咱就说了，打车都得20块钱。哎，他直接拿着他那手机，直接就像站姐原图出片一样的，就把人拍得特别清楚啊。然后我那一拍，我就说我拍这是啥呀，跟人家那种相比完全太逊色了。后来呢，我就发现我旁边的一个女生一对前边那女生的这个手机也特别感兴趣，然后就问她，然后就一直在看，她也拍照，然后我也很感兴趣，我也不好意思问，我也拍照，我就把她手机拍下来，然后准备去搜一搜她那个，就是她那个镜头，然后没搜着啊，为啥呢？因为现场太暗了，拍出来图片不太清楚。没错啊，我拿我手机拍别人的手机我都拍不清楚。这是给整的。到最后啊，怎么解决了呢？我终于问到了，终于搞清楚了，怎么搞清楚的呢？别着急啊，等会儿这首歌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来说这个手机的故事。

体，哎，你说我怎么问到了那个手机呢？很简单呢，到最后散场的时候啊，我就直接问我前面的女生，我说，哎，美女，她说咋啦？我说你用的这个设备是叫啥呀？她说 vivo 啊。我说啊，我说那个前面镜头，她说就是手机呀。我说镜，我说是那个镜头啊。她说啊，那就是镜，那就是手机配件呢。我说那咋搜啊？她就说就是。300 Ultra， 然后直接买摄影师版本，然后我去搜了一下，网上根本没有摄影师版本，全都断货，好吧。

开玩笑啊，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平台上的大胳膊说啊，能不能来一首阿如娜的《乌兰巴托的夜》？哎呀，你看你又没去，你又没见着，哎，你的好兄弟哈。哎，你说到这个《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那刚才又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啊，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蒙古高原的辽阔草海遇见南海之滨的澎湃椰风，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旅对话在乌兰巴托徐徐展开。7月22号就是近期啊，海南代表团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旅游宣传推广这个座谈交流活动。此次代表团呢，是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牵头的，联合了省内多家涉旅企业以及高端的酒店品牌代表组成。代表团通过专场旅游推荐、业界精准对接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咱们海南特色文旅资源和核心产品，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免税政策、直飞航线等便利化的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蒙古国旅游企业的务实合作，为海南深耕蒙古国重点客源市场、拓展双向文旅合作空间筑牢坚实的基础。本次推荐也是精准贴合了蒙古国游客的一个出游偏好啊，重点推荐了海南滨海度假、热带雨林、医疗康养、离岛免税等核心文旅业态，针对蒙古国客群喜爱的雨林探秘啊，和还有这个水上运动，海南呢也是整合了热带雨林与海岸线资源，推出了雨林康养、冲浪、潜水等特色产品，营造差异化热带度假的体验。同时呢，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高端康养配套与海南自贸港离岛免税政策红利，也进一步丰富了跨境度假产品的体系，更好满足蒙古国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出游需求。活动现场通过播放文旅宣传片啊，还有这个专题推介以及高端酒店产品路演等等形式，展示了咱们海南持续升级的入境服务体系和免税政策等利好，让这个蒙古国啊，这个业界全方位呢，立体化的了解咱们海南最新的文旅产品体系以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总之呢，我们怀着包容的心态，欢迎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

0: 哇，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的十二点十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依然还是由富贵来陪着大家。嗯，宇飞这个估计明天才会回来，所以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如果已经来到我们派对现场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中午好，同时也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今天哪一首歌哎能够符合你的这个心情呢？才能够配得上今天的你呢？可以来说一说啊，或者你想听哪首歌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

看到微信平台上老朋友说好听好听好听，就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吗？小想法啥的吗？来看到可乐小姨啊，好，小姨夫都来了。哎呀，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这俩人。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说最近呢可能没有特别长的假期，只有个啊周六周日啊，或者是最多再搭上个周一搭上个周五，这样子能有个三四天的假期，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能够推荐的啊？其实这个季节来海南的话，除了稍微有一点热之外，其他的倒还行啊，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热。如果大家要去外边玩的话，一定要注意来做好防晒防中暑的准备，但是每个地方依然还是非常好玩的，来吧。再加上尤其是咱们海口这边啊，北边就是北部湾嘛，就有海，有琼州海峡，所以说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非常凉快的。如果你想在海口玩，尤其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趁着暑假来找你了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放暑假了来找你玩了，你该怎么带他玩呢？首先第一个，亲子遛娃一日游，哎，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亲子遛娃一日游，那肯定就是那种好玩的，然后还能够长到知识的，还能够体会到咱们海南特色的啊。我感觉就是首先你可以带他去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嘛，那去那里头肯定好玩嘛，你那么多小动物大动物是不是，哎，野生动物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还可以去看一看咱们海南省博物馆，哎，不是说这两天好像玉树公主要来了吗？那个雕像啊要来展出了。另外呢，从海南省博物馆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去到白沙门公园，你再去感受一下这种烟火气嘛。白沙门公园出来之后呢，晚上就可以带他去海大南门夜市，让他去逛吃逛吃逛吃逛吃一下子啊。就总是可以带着小朋友近距离投喂萌趣宠物啊，探寻海岛千年人文脉络，踏浪玩沙，追着海风奔跑啊，最后呢还可以美美的饱食一顿，一天集齐自然科普、历史探秘、海滨野趣，还有饕餮盛宴，既能够轻松遛娃不敢行程，也能够让孩子呢在互动体验里边边玩边学啊。

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对建筑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老刘。Who is 老刘？ My father。My father 老刘啊，对建筑就特别感兴趣。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喜欢看着那些建筑。哎，你看这个斗，你看这个拱，你看这个榫，你看这个卯。哎呀，他就跟我讲，我说，啊，我不懂啊，关键是。那如果说喜欢看建筑的话，喜欢感受南洋烟火的话，可以去到骑楼老街去逛一逛，再去到海南省文化馆，然后呢还有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啊，也可以去看一看。漫步百年骑楼街巷啊，寻访侨乡旧事，还可以近距离赏析海南非遗匠心技艺，沉浸式穿越复古南洋影视片场。哎，一天就能够集齐这个侨史溯源呢，非遗研学，还有复古氛围感的打卡，也是属于那种行程节奏比较舒缓不赶路的啊，能够沉浸式的了解一下咱们海口这种下南洋的百年文脉，也适合换上旗袍定格复古大片啊，在南洋风情与诗景烟火里边收获满满的人文体验。当然了，那有些是吧，有些这个潮男潮女们，哎，喜欢来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怎么整呢，就喜欢要那什么City Walk 一下哈。进城办大事是吧。City Walk 一下，进城办事儿。就还需要那种叫什么松弛感啊，松弛感。松弛感的话可以去哪儿呢，龙兴路啊。啊，龙兴路，或者是那个哎呀，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滨海新村啊，滨海新村，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还是挺适合 City Walk 的。当然，如果你有潮人恐惧症的话啊，你那个提前给自己做做心理建设。你有时候虽然不懂他那个穿搭，但是他那种自信的劲儿从你面前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只小土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去喝一杯土狗咖啡。说实话，每次去龙兴路我都要给自己做一下心理建设，先看一看今天这个穿搭行正常啊，不属于很土，但是也不属于很洋气的那种。去滨海新村的话，哎，去滨海新村的话其实就好很多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本地的居民嘛，然后咱就可以就是以咱本来的面目来示人，咱就是海南人，就是这身打扮，对不对？哎，咱标志性的这个是吧，拖鞋啊。就是松弛感直接拉满吧。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就适合一天或者是半天两天这样去玩一下的啊，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我再想想啊，哎呀，荣山寮吧，我发现它晚上好像就基本上就很多店就闭店了啊，就直接就已经是休息了。只能是下午的时候去哦。最近这个夕阳特别棒，朋友们，最近的夕阳特别棒。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在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你去到荣山寮那边，然后找一块没啥人的沙滩。虽然说你也找不着没啥人的沙滩啊，就差不多吧，找个人少的沙滩啊，在那儿静静的看一场日落。当然，如果旁边如果有一杯，老盐啊、柠檬。再加点梅子那个水的话，哎呀，那得多开心呢。

哎，看到可乐小姨说我俩去吃饭呢，去六间房吃饭。哎呀，可以啊，他那个贵州菜做的挺好，挺好吃的啊，可以多去点几个赞。还有可乐小姨夫啊说老刘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啊，他在家里头可不会叫老范叫老太太啊。然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好听的歌曲，当然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啊。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可以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最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省内的省外的都行啊，毕竟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朋友们呀，多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年假还没休呢，我还在想，昨天突然意识到，我说我这年假是不是这个我得放到啥时候休啊，我是放暑假休还是放到暑假过完之后休呢？哎呀，太难了。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

0: 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来看到小东东啊，小东东就说了，说我说呢啊，节奏怎么这么慢呢，整个 feel 都没有了。为啥呢？哎呀，这我有借口，我有借口啊，我有理由，我有借口，你听我狡辩。因为本来呢，我那个列表在我的列表里头，是不是我直接一找我就能找着了，但是呢会员到期了。会员到期了朋友们。然后我就点开之后我一看呀，这不是哎呀，上午这个你宅地啊，宅地这个会员还在这挂着呢，这好像是宅地的，对啊，我就说那就顺便让我蹭一下吧。所以就是现找的啊。然后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小东东说来了来了，今天这么嗨呀，看来是心情不错啊。哎呀哎呀，刚看完演唱会嘛，哎呀哎呀，不想说的你知道吧。说中午的 feel 又拉满了，回到以前的味儿了。好了，小姨说这个六间房的酸汤鱼的鱼汤也好喝。对啊，酸酸的辣辣的比较开胃，当然你喝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那个注意鱼刺就行了。反正我也挺喜欢喝那个酸汤鱼的鱼汤的，有那个红汤有白汤，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呢。今天节目上呢，主要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低追歌曲。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告诉小强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礼拜六说一阵风一阵风，一阵风已经刮过去了。别的歌还有没有啊，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歌曲啊之类的啊。说那个白兔不也要来开演唱会了吗？大家有没有准备去看的呢？爱我的话不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猛男必听，哎呀哎呀。

哎呀，猛男必听，哎呀哎呀，也不知道到时候他们现场会不会来听这首歌啊。来看一下，小东东说那天呢听了一首废了，是这个新学校合唱团的。你只听了这一首吗？另外一首再见了我最爱的人你没有听吗？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听的，那是我听的新学校合唱团的第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这一首啊，再见林尼尔，再见了

0: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
1: 开心吗？我都没去看你，你就开心？那不能怪我不去看你啊！关键是，先买了陈楚生的票。

中午的12: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啊，看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啊，说富贵富贵，你那搭档咋经常不在呀？他可能看我憋得太严重了，憋太狠了，想着他这个稍微啊，他该忙他的去，然后给我留下一天的时间，让我好好的释放一下。毕竟你说平时有搭档在的时候，我得收着点，是不是？不能让别人老觉得咱这不正经，啊。所以呢，可能我觉得这点小心思有可能被他发现了，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可能被他发现了，可能觉得，哎呀，还是这个让他那个让他稍微的啊，要不然得憋疯了这个人呢。来吧，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小强，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找到小强了。当然今天的话呢，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最近可以适合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啊，因为像我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旅文局都是开始发各种各样的旅游攻略了，比如说哎，城迈这边有啥好去处呢？就有一些我去过，有一些我没去过啊。那你看这个雷公岛，大家有没有去过？说是雷公岛啊，在退潮时候会露出整片黑色的礁石滩啊，薄荷色的海水清透见底，弯腰翻石头就可以看到小螃蟹，哎，小螃蟹，还有小海螺。总之呢，每翻一块石头就像开一次盲盒一样。小螃蟹有没有大螃蟹啊？有大螃蟹的话，午饭解决了。雷公岛啊，还有就是大旺农家啊，大旺农家说是藏着天然地下冷泉，泉水冰凉解暑，是夏日玩水的小众宝藏地。连片的田园绿意啊扑面而来，可以泡泉歇脚，简称应该不能泡脚吧。还有迎宾半岛，迎宾半岛估计去的朋友就比较多了，在这儿可以看到绝美的夕阳，傍晚的时候呢，漫步绵长的海岸线，看落日融金，晚霞漫天，踏沙吹风，解锁夏日治愈的海边夜景。当然了，如果是带娃的话，我觉得你得

想办法消耗娃的精力，怎么办呢？让他动起来。可以去到宝梁村啊，宝梁村呢可以卷起裤脚，赤脚下田，弯腰插秧，徒手抓鱼。哎呀，就整个有点像小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反正就满身的泥巴嘛，像一只活泥鳅一样啊。然后也可以去到杨道村，杨道村这边的话呢，它有非常多的杨桃啊，将近果园可以看到杨桃是挂满枝头，石榴咧嘴笑，反正就可以去享受这种采摘的乐趣嘛。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到博后古村共享农庄，在这儿的话有这个小羊啊，可以去喂喂羊，还可以去钓鱼啊，带着孩子钓鱼，然后呢，傍晚的话坐在池塘边，哎，听听这个青蛙怎么叫的，蛐蛐怎么叫的，小强怎么叫，小强不叫。还有就是我记得这个我之前有去过，还挺好玩的，叫做红坎岭陶艺园，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去做陶艺，他自己有那个烧的炉子，你做好之后呢可以在他那儿给你烧，烧好之后到时候他再寄给你，这样子你就可以亲手体验那种从揉泥啊拉坯然后再到塑形，就整个你想做成什么造型就可以做成什么造型。他现场也有非常多就是以前有的小朋友已经做好的一些物件啊，你就可以看到就真的是奇形怪状的啊，奇奇怪怪的，反正就是。然后也可以去到福山咖啡园啊，用咖啡豆呢串起一条独一无二的手链，然后就把咖啡的香气带在手腕上啊啊，这个咖啡豆穿手串，这个我见都没见过，谁想的呀，这是。当然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侯城咖啡文化村呢，还有红树湾湿地公园呢，还有纳雅村呢，以及椰仙旅游茶庄啊，包括还有澄迈县博物馆，扶风约亭文化旅游区，还有美廊双塔、罗艺村啊，这些地方都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然后刚好最近又有空的话，其实可以去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尤其是那个就是红坎岭啊陶艺园，那个挺好玩的，真的，有空的话带小朋友去玩一下，确实挺不错的，就是在玩泥巴嘛啊。

玩泥碗谁不会玩呢？对不对？你就随便捏个啥都行啊，要不然捏个小碗啊、小杯子啊，或者是一个这个，你要厉害的话，捏个小猪啊、小羊啊，捏一些小动物之类的也行啊。就这个就完全看自己了，玩泥巴嘛啊。他们抽我扔泥巴，我那泥巴种荷花。他们抽我扔石头，我那石头盖小楼。哎，来吧，泥巴。

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59了。看到小东东说啊，这个雷公岛非常不错，可以去赶海，夕阳也很美。说附近的还有玉包港啊，离雷公岛也不远，值得去打卡。去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不带我，渣女，呸！那我们今天就先 happy 到这里啦，明天中午的11:30，咱们不见不散喽，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趟的夏天。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栏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欢迎各位啊，能够进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教育"，就会有一个我们的群码哈。大家可以扫一扫，入群哈。如果在入群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及时和焦阳进行沟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现在不是这个暑假嘛，天儿比较热哈。大家感觉到没有，这几天海口天儿真挺热的。前几天我还跟外地的朋友说，哎，海口今年不是很热。哎，就出门有几天都不用穿防晒的，哎，这几天不行了。这几天大早上起来，窗户一开都是热气，所以今天的话题也和这个天气有关系。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会特别去管着孩子吃冰的东西吗？比如说，你会控制他吃雪糕或者吃冰棒啊，喝冰饮料啊这些，你会对他有特别的要求吗？嗯，就比如说你要是你同不同意他吃这冰的东西，他要吃的话，你会不会控制他一天吃这个东西的量啊？各位家长可以来说一说，可能这个操这份心的更多都是妈妈吧，哈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会控制孩子在这个比较热的三伏天当中去吃冰吗？说到了冰，哎，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安利两部好戏。这两部小戏好戏它是连在一起的，一部是胡桃夹子，一部是天鹅湖。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呢，他们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真冰舞台胡桃夹子还有天鹅湖。这两个戏啊，对于喜欢这种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非常优惠的票，限时有5折，而且还有惠民票，所以可以约上家人呐、爱人呐，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直会持续到7月31号，也就是在这个周五当中，每天都还是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这两个戏其中一个的入场券，两张，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就可以了。大家参与每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像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会在夏天的时候控制孩子吃冰的东西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然后在临近我们靠近5点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信息，看看您有没有收到9月6给您发的后台当中的中奖信息。到时候呢，您要看清楚是胡桃夹子这个剧还是天鹅湖这个戏啊，它演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您看到您的中奖信息，您中奖的是天鹅湖的两张票，上面就会标着是几号几点，大家千万不要去迟到了，早早到，您就早点到海口湾演艺中心，哎，找到票务这个地方呢，出示一下咱们的中奖信息对票，然后就好好的欣赏好戏。
0: 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3不1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家长们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些内容。咱们先来看看啊，现在呢海口德育地图已经上线了。嗯，这个还挺有趣的。它是什么呢？就有个家长啊，他会愁，哎，带着孩子去哪个地方研学呀，不想让他走马观花的只看一看，想让他对于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现在海口市教育局就推出了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已经正式发布啦。这个地图呢，它是红色铸魂、绿色成长、蓝色逐梦为主题，就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啊。现在这个地图当中涵盖的咱们海南省内的一些资源点呢，有100个，有琼崖、红脉、培根铸魂，还有椰岛青绿生态美育，碧海科创、智创未来这三条线路，就是您要看一看你们家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然后它是对于大概哪个主题的这个内容它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选这三个路线当中的一个。这个地图当中它标的很清楚，像琼崖红脉这个主题哈，里边标的至少是有30多个红色主题的旅游景区。然后呢，它已经把这个线路大概该怎么走已经标到地图上了，所以小朋友来看这个绘画的一个图案，他也会比较感兴趣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椰岛青绿，主要是生态美育方面的，在地图当中也列出了29个。你看这里边有这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东站岗红石林呐，还有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呐，还有这个36区溪湿地公园呐，还有潭凤阳湿地啊，绝大多数是海口的，然后有三亚的，有定安的都会有哈、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更偏重于户外，然后自然生态这样的一个线路。还有一个呢，就是碧海科创、智创未来的一个主题游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海南非遗博物馆。还有农垦博物馆，还有科技馆在内的，一共是33个路线当中的点位。如果大家对这份德育地图比较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会有这样的一篇推文，然后这个长长的图片啊，画的还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欣赏眼光的，他们完全可以看懂。热风吹这会儿来了，欢迎说什么呢？说带小朋友吃冰啊，说会控制，原则上一个星期只吃一根雪糕，那这个控制还挺严的啊，一周一根儿。

0: 前沿动态我们也在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截止到7月25号下午的5点钟呢，咱们海口市部分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还是有剩余的招生的这个计划啊。各区的教育局呢也会公布所在的辖区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剩余的招生计划。家长呢可以点击各个区的教育方面的一个公众号，比如说您所在的是休英区，您就找海口休英教育。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或是琼山教育，或是美好美兰这四个区的教育方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再看一看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啊，可以在7月28号中午，也就是在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要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现在还会有一些计划内的名额，只是学校不同，要进入到这个平台好好看一看，还是可以进行网上的报名。网上报名期间是可以修改信息的，那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之后啊，报名信息就不可以再改了。学校呢会根据民办学校入学的办法来进行考核。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那天在看海南省教育厅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啊，有一篇推文里边的内容呢，我想是各位家长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小朋友的用眼啊，防近视。很多家长在一起

起聊天的时候都会去讨论到，哎呦，我说现在小朋友怎么年龄小小的就戴上眼镜啦？然后后半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至少也到初中才会近视吧？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哈，这个有小学一年级，其实小学一年级还好，然后到二年级、三年级，逐步就开始有零星的开始戴上这个小眼镜的情况了。这个里边它涉及到内容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它和小朋友的吃啊，和他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基因啊，和他平时用眼的习惯呐、啊，有没有进行早筛查都是有关系的。大家比较关注孩子的防近视问题，那我们也和大家通过一问一答来好好的罗列一下。首先第一个，咱们就来说一说，现在还会提到一个词叫做远视储备量，就为什么现在那么关注小朋友的远视储备量，你说防近视跟远视有什么关系，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做做科普了。这预防近视防控千万条，那预防为主，它永远是第一条。远视储备量啊，它是监测屈光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是过早过多的去近距离的用远眼，那一些小朋友就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他的远视储备，那么在未来不久他就会真正的发展为近视。那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啊，六岁他的远视储备量已经耗尽了，八岁之前他就会近视，成年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度近视。这个如果大家在给小朋友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就会告诉他远视的储备量应该是多少，所以说不要过早的去消耗啊，尤其是现在多好的一个假期的时间，天天在家里边，你看有的写作业呀，低头玩一些拼的积木啊，或者低头去看一些书，其实它对于眼睛来保护来讲哈，它都没有什么好处。但你看书，你肯定知识储备是丰富的，但对眼睛来讲，它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一定要正确的用眼，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这个是有效保护孩子远视储备量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进入到了暑假，它就是防控近视的一个重要时段呢？暑假小朋友放假了，他在家玩的时间呢，自由支配的时间呢，也就比较多。那一方面，那你可以出去带他去晒晒太阳的时间，对于眼睛保护的时间也会更充分。那么相对来讲，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没有带他多去，相当于说是沐浴阳光啊，沐是眼睛的这个沐，沐浴阳光的话，那他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边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看平板啊，啊都有可能。所以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假期又小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他的近视度数都有可能会加深。

咱们再来看看对于小朋友的视力的保护啊，预防近视，户外，多户外，少宅家。夏天，现在暑假确实天也比较热，如果不想出门，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室内的问题就在于室内它的视野其实不太开阔嘛，光照的强度呢是远远没有室外那么强的，室内活动对于防控近视肯定是不理想。如果现在你觉得天比较热，那你就可以到那个五六点啊，太阳已经没有那么晒的时候，或者是哎，今天刚好起得比较早，在清晨，在傍晚，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的情况下，带小朋友出去逛一逛，即便是阴天，户外的光照也比室内要好。只要是白天，即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于近视防控都是有效果的。那咱们延续着户外来说一说，哎，如果今天心情好，带着小朋友出来逛一逛，对于他的近视的防控也好哈。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户外活动呢？足球啊，羽毛球、乒乓球都挺好。像这种打球类的哈，你眼睛你要追踪着球，它就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这样就可以去锻炼我们眼睛的这个睫状肌，来促进它眼部血液的循环。除此之外，跑步啊、做操啊、集体的玩一玩啊、游戏啊、散步都是挺好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的时间多长比较好？每天户外活动呢，最好最好是不少于2个小时。每周啊。

累计不少于14个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在于户外，关键在于户外啊，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小朋友们他近视防控的效果，增强体质也是好的嘛。还有对于小朋友的这个近视的预防哈，我们刚才说到正确的用眼，哎呀，还有户外的时间，那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你睡眠你得睡够，吃东西方面呢不能太挑，充足的睡眠对于视觉的发育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他的生长发育，对于他的视觉发育都很重要。所以这一点家长在那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哪怕是在假期也得早睡，睡眠得充足。幼儿园小朋友小同学们，你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都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也不能少于9个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个小时。饮食方面呢，现在天比较热，还是要多喝一点水，营养均衡一些，引导孩子啊多吃点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啊，一定的鱼类、豆制品、鸡蛋，这些都是优质的蛋白，少吃甜的、含糖的饮料啊、油炸的这些，哎，像蓝莓呀、胡萝卜啊这些，它里边有一些元素啊，摄入到一定量，对于眼睛它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效果。

我发现现在小朋友其实都挺爱看书的，家长就开始重视对于小朋友阅读习惯的培养嘛。很多小朋友都很自律的去看书，没事就拿个书在那里看。暑假在家里阅读的话呢，如果前提是对于眼睛的保护这一块来讲哈，你坐的姿势呢，得端正，歪着、斜着、扭着，对眼睛肯定是不好的。理论上呢，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一尺一拳一寸，就你的眼睛离书本一尺，一尺是多少？33厘米。胸口呢，离桌沿一拳大概是10厘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大概也就是3厘米。不要趴着啊，斜着。躺着，你更不能在车厢里边看书，因为灯光太过于昏暗了。然后在家里边阅读的时候呢，对于光照它一定是有要求的，如果光照不合理的话，对于眼睛会有不良的伤害。将孩子的书桌放在室内采光源比较好的位置，白天的话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这种自然的光照，那晚上肯定都得开这个台灯了。在阅读方面，能让孩子阅读纸质的书籍，那还是阅读纸质的。它和电子屏幕来讲，纸质书对于眼睛的伤害相对还是会小一点。哎，那还有一个对于小朋友近视防控的一问一答，就是那如果真的发现孩子近视了，需要佩戴眼镜吗？如果发现孩子近视了，你要到正规的眼科医疗卫生机构先做一个检查，检查呢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散瞳啊、矫治啊，它有很多缓解的一些办法，像框架的眼镜就是比较简单和安全的矫正的器具，现在还有一些特殊的光学设计的框架眼镜，它就是功能性的眼镜，不仅能够让眼睛看得清楚，还会有近视防控的一些作用，这个肯定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医嘱。

关于小朋友的近视防控，最后一个问题咱们落脚到这里，说为什么现在就这么重视哈，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校，然后家里边就这么重视小朋友的近视的防控，或者是他已经近视了，能够尽可能让他延缓延缓。因为如果你太早近视，过程当中呢，你再没有一个对他正确的认知，你稍微年龄大一点，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几率就比较高。高度近视就是你近视的度数大于600了，这就是近视的一个状态。高度近视不是单单的说，哎，我这不就看不清吗？不是的，如果你再不进行科学的干预，首先他的眼球他可能会突出，就是往外凸着，不好看啊，也会发生眼球壁的变薄，导致眼球啊结构性的发生病变。同时高度的近视可能会伴随着发生

0: 眼底并发症的情况，就是病理性的近视，而这一点呢是导致就是视力比较低或者是致盲的主要的疾病之一。所以啊，现在如果说有高度近视的朋友，就600度以上的，要注意避免就是头部的撞击啊，激烈的这种震动啊，更不宜去参加像蹦极、跳水、潜水、过山车这种，其实对于眼睛600度以上的啊，它也会有一些侧面的伤害的。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来吧，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的。各位对于我们聊到的今天的一个话题，各位可以来畅聊一下。我们会着重会在下一个半个小时，也就是4点到4点半，了不起的孩子这一趴，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互动。今天邀请各位聊到的话题是，现在进入到暑假，三伏天它也比较热，孩子他也想吃冰。很多孩子他本身就是体质比较热嘛，他就想吃冰，但你发现他吃完冰之后呢，他又很容易肚子疼或是生病，你就会去控制他吃冰。作为家长，你会控制孩子去吃冰的东西吗？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互动一下。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在直播程当中留言互动。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幸运的听众的名额，这位幸运的朋友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得到2张票。8月13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真冰舞台胡桃夹子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的高难度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交融。现实呢会有50%的优惠，惠民票都同步上线了，所以对于这两台好戏比较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到31号，每天海南教育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的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2张票，2张入场券。听首好歌，4点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自由。
1: 人生就是起落落落落落。
2: 浪潮之间，
3: 跳跃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

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为各位呈现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今天还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我们2张入场券。这个入场券呢是海口网演艺中心带来的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的好戏，这是海口演艺中心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如果大家在这几天节目当中没有能够中奖的话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这两台好戏啊，它有限时的五折和惠民的票价，性价比一下给它拉满，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吃冰的东西。哎呀，好多小朋友都喜欢吃冰的东西，什么冰棍啊、冰糕啊这些哈。作为家长的话，你会特别去控制孩子吃冰的东西吗？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吃冰的东西啊，想先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内容。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就在前几天，在福州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他在海边玩，然后玩了之后就很晒嘛，有点热哈。之后呢，他就喝了冰水，然后又吃了点冰西瓜，当天晚上就发烧了，烧至39.5度，然后后续的4天是反反复复的发烧，而且还腹泻。后来在医院确诊哈，确诊呢，它是什么呢？叫确诊为暑伤寒沙门菌肠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会以前可能没太听过，但这个菌类的感染哈，更多的就是由于喝了生水，或者是冰箱里存放不当的这个东西受到了污染，然后诱发的。其实这类病还有一个比较俗的一个名字，俗称叫做冰箱病。小朋友，因为他这个案例当中的小朋友他才2岁，他其实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相当于说是防御体系都还没建立起来哈，很容易就生病了。他就感染了这样的一个病，就发烧，然后肚子疼啊，头也疼。通过这个小案例，咱们以后就多多留意冰箱，它真的不是保险箱，里边存放的一些冰的东西啊，如果拿来直接就吃的话，很有可能上面都已经有一些细菌的繁殖了。你直接吃，一个是有没有超过保质期，再一个没有充分加热的话是没有办法杀菌的，很容易就会造成身体的这种不适。这也是关于吃冰，可能有的小朋友一吃，他吃完冰的东西，他确实就是不舒服。天儿比较热，你要是没事儿，偶尔吃上一点少量的冰的东西呢，也可以解暑哈。就怕那种短期大量的吃冰的、冷的，它会瞬间刺激胃肠道，就是导致血管急速的收缩。这个它的防御屏障呢就攻破了之后，人就会生病了嘛，尤其是胃肠道比较敏感的小朋友啊，所以以后咱们家里边的小朋友特别热，大汗淋漓，想要吃冰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速度要慢一点，一次不要吃太多，就是不能长期频繁的贪凉。说到小朋友吃冰的这个事情哈，小朋友呢他有一个风险，这个病在大人身上是很少出现的，就是诱发肠套叠阻碍脾胃的发育。儿童的胃肠功能啊，它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它的胃肠的平滑肌调节能力呢就比较弱。你经常过量的频繁的吃这些冷的东西，它就是小朋友在夏季肠套叠的重要的诱因，严重的时候甚至是要手术的。同时长期贪凉吃冰，它会损伤小朋友的胃肠的功能，导致脾胃虚寒啊，食欲下降啊，

各位有没有听到过一个词叫冰激凌头痛啊？接下来我们稍微来解读一下，各位家长听了之后可以回去以此跟孩子说一说，有一种病叫做冰激凌头痛，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冰激凌头痛，其实就是说，你一吃完冰的东西，你就会引发自己的这种偏头痛。就很多偏头痛的患者，他在吃完冷的之后，冰的之后，喝了

很多偏头痛的患者，他在吃完冷的之后、冰的之后、喝了冰的之后，他就会觉得持续性的头疼。他怎么能缓解呢？他必须要用点温热的东西，就捂着太阳穴啊，热敷头部啊，才能够帮他缓解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冰激凌头疼、头痛。想想这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要是玩耍起来哈，他不管你天儿热不热，回来大汗淋漓，就抓着冰的就想喝，抓着冰的就想吃。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畅快冰爽的，像婴幼儿，一岁内的小朋友太小了，胃肠道发展极不成熟，不建议尝试任何冰的东西。一岁以后呢，倒是可以少量尝试，就先喂一小份，观察观察，没有肚子疼啊、腹泻啊，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啊增加一点这个使用量。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偏头痛的，就我们刚才说，本身你就有偏头痛这样的一个病根儿了，你再吃一定的冰的量，很容易就会引起冰激凌的这种头疼。那想想这个病也是挺难受的。还有就是本身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你喝了牛奶你也会过敏，有的是吃了果糖你也会过敏的话，那你再吃冰的东西，你尤其要看一看配料表，避开那些致敏的成分。

0: 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设置到了一个话题，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畅聊一下，在天比较热的时候，你会特别控制孩子吃冰的东西吗？比如说雪糕，比如说冰棒，比如说冰饮料等等等等，你们家孩子喜不喜欢吃这些冰的？如果你不控制他，他一天能给你吃多少？哈哈，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前两天呢，我看微信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家的未成年的小朋友去尝试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微信当中的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就未成年人模式哈。它是怎么去开启呢？就是微信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是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可以看一看。它里边主要是设置什么呢？如果你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天消费的限额和单次消费的限制，就你受到了限制的微信，它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将会一片灰色啊，就是 它会有限制的，这个家长可以去给他合理的去填这个数额。另外在这个模式下，微信还会隐藏什么 Q 币充值啊、理财通、信用卡这些入口，杜绝什么呢？不小心点击进去然后就贷款啊什么的，这些和钱方面有关的功能哈。还有如果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话，微信当中他刷视频是有时限的，说如果他不睡觉我都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一直在刷视频呢？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他就会被限制每天观看时段以及观看的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段内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对应年龄段的这个视频的内容。还有就是在未成年啊，微信当中的未成年人的模式之下呢，微信当中有些内容它是不可访问的，就是需要监护人授权。未成年如果说那我想要关闭未成年模式的话，那怎么办呢？它是要通过监护人授权，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授权也就会失效。

0: 如果大家就是想给小朋友，如果他有他的这个微信的话，你给他调成未成年人模式，他下拉菜单里面就会有像监护人，然后监护人可用的范围、视频号、直播啊、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这些你作为监护人你都可以给他调。调完了之后他再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他是不能再调的。比如小程序你可以设置为不可打开，公众号呢可以设为不可访问，然后微信支付啊你可以给他限额，他就会显示已限额。就是通过这种方面吧，来保证孩子的这个安全啊，要不然小朋友他的这个一些辨别能力没有那么强，一不小心点到什么和钱相关的东西，到这个钱啊，你要都不好要回来，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这里呢是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就是各位家长可以来说说你会在大热天的时候会控制孩子吃冰的东西吗？雪糕啊，冰棒啊，冰饮料，孩子们的最爱哈。但你也会知道说可能吃多了不太好，你怎么会去劝劝他少吃点，还是会严格的控制他呢？

0: 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下午的4:38啊，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科普小知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电影嘛，就是《四渡赤水》，很多朋友也都进入到电影院去看了，哇，神来之笔是吧？这个是长征当中那个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军事奇迹，被大家称之为神来之笔。今天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对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的，一定不会陌生，叫做《四渡赤水》。今天咱们当一个知识来回顾回顾。

说到这个四渡赤水呀，还要说到1934年。说1934年的10月份，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寻找新的根据地。这就是伟大的长征。不过长征一开始它不叫长征，它叫做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本来不想走远的，就是去旁边的湖南西部的地区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嘛。但是就在这条不算太长的路上，那可是布满了敌人的飞机大炮。

刚开始呢，国民党不知道红军从哪里突围，红军很轻松就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来到了湘江附近。这个时候呢，对方也回过味来了，他就马上在湘江附近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准备把红军啊一网打尽。当时呢，有两位选择了消极避战，错过了最佳时机，结果红军只能在湘江边上，与当时的国民党主力硬碰硬，最终呢突破了，最终是突了围，渡过了湘江，但是人数也从出发时的50,000多锐减到了30,000多。刚开始就遭遇了重创，那红军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伟大的教员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说不去湘西了，那是往枪口上撞，指了一个地方，往西去贵州，那里敌人力量薄弱，红军可以在那里喘口气。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在贵州遵义开了一个会，这个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啊，长征呢从一开始的被迫转移变成了一部奋进的史诗，一部热血澎湃的传奇。究竟有多传奇，咱们来看看。当时遵义会议开完之后呢，中央决定往北走，继续寻找这个根据地。要么呢就是往北走，就要渡过长江。当时呢，对方是算准了这一天，早早也就把重兵给安排上了。当时那个情形哈，敌我兵力对比非常的悬殊，国民党有40万军队，中央红军呢只有30,000多人，而对方是信心满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然而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教员呢用一次次精妙的指挥，让当时国民党吃尽了苦头。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呢由遵义北上，来到了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他们在这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土城战役。土城战役呢是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当时红军呢是向西，这就是一渡赤水。一渡赤水呢是避开了长江南岸的主力军。就在这个时候，他会逼上来嘛，对方发现了你往这边跑，他会追啊。就在这个时候，红军来了一个漂亮的急停，掉头往回走，杀了一个回马枪，这就是二渡赤水，重新占领了遵义。在路过娄山关的时候打了个大胜仗，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各位还记得以前咱们背过的这首诗吗？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当时对方都懵了，都不知道下一步红军你到底要干什么，只好呢对方的军队就分散防守。这个时候红军又趁这个时机三渡赤水，往西北挺进。对方真的以为这次红军要渡过长江了，他就调主力去堵截，准备一举歼灭红军。就在这个时候，教员一声令下，四渡赤水，这只是虚晃一枪，红军再次掉头渡过了赤水河，跳出了对方的包围圈，在兵力空虚的贵州大步前进，直逼贵阳。为什么要来贵阳呢？因为当时对方的主力在这里。对方一看这种情形也懵了，赶紧把部队在云南的赶紧往回来叫哈。其实这一部分呢，教员他也都想到了，是在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在云南的对方的主力军被调过来的时候呢，红军立马就改道了，往云南去挺进。在教员的指挥之下，中央红军各部队神配合，无数支队伍之间呢腾挪穿越，每一步都出乎意料，每一仗啊都出其不意。

因为这个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战争哈，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有太多的细节和真实情况，其实它会更加的复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自行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神来之笔上的军事奇迹。整个长征啊，真的是有许多英雄前辈们做出了贡献和牺牲，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说到了这个内容，咱们也延续和大家来盘点盘点，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发生过的几次比较经典的大战。咱就把时间往前推，首先一个历史上哈非常有名的一次战役呢，就是在商末时期发生的，叫做牧野之战。说当时周武王带着各路的诸侯讨伐纣王，谁知道商朝军队呢临阵倒戈了，直接不给纣王卖命。这一仗打完，商朝就落幕了，西周正式登场，开启了全新的王朝时代。再一次大战呢，是在春秋时期发生的城濮之战，晋国对战楚国。当时晋楚在争夺中原老大的位置，晋文公呢就兑现承诺主动后退90里，实则是设下了圈套，楚军中计惨败，晋文公顺势坐稳了春秋霸主之位。这些内容大家在看这个上下五千年的时候都会看到。还有中国古代史当中有一次著名的战役发生在战国时期，确实比较久远了哈，长平之战，交战双方秦国和赵国。秦国名将白起，就是后来说纸上谈兵这个词儿原型就是从他这儿来的。秦国名将白起对上赵括哈，指挥纸上谈兵的是赵括。名将白起对于指挥纸上谈兵的赵括，数十万赵军被困投降。此战之后呢，赵国实力就暴跌，再也拦不住秦国统一天下了。还有巨鹿之战，秦末交战双方呢是项羽的楚军和秦军。项羽啊，在这场战役当中呢，上演了名场面，破釜沉舟，断掉了所有退路，区区几万楚军硬杠秦军的主力。就在这个战争当中，就巨鹿之战当中，秦军精锐呢全线崩盘，秦朝基本宣告没戏。还有古代发生的一个战役大家应该会很陌生，那很熟悉，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官渡之战。曹操袁绍啊，袁绍兵力当时是碾压曹操的，曹操呢却找准了时机偷袭，一把火烧光了敌军的粮草。你没了粮食，袁绍呢他大军不攻自破，那么当时曹操呢就借此拿下了北方霸主的地位。还有什么啊，赤壁之战，东汉末年交战双方孙刘联军还有曹操。曹操当时是一路势如破竹的想要一举平定南方的，那孙权刘备联手借助东风用火攻大破曹军，曹操败退退回了北方，短时间没有办法统一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就慢慢形成。还有在古代史上呢记录在册的比较有名的一个战役，就是采石之战，发生在南宋。交战双方呢是南宋和金国。当时金国皇帝亲自带兵啊，想要打算渡过长江就一举灭掉南宋。危急时刻呢，南宋朝廷当中的一位文官，他的名字叫做于伟文，临时指挥军队迎战，成功击退了金军。不久呢，金军发生了内乱，金国南下的计划就彻底泡汤。

这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由近段时间热映的一个电影《四渡赤水》，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今天的讲述只能引起大家一点点兴趣，就是这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神来之笔的过程，军事奇迹嘛，大家感兴趣可以再搜索一下比较详细的内容。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

0: 退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2: 我看到小鱼这会儿来收听节目了，欢迎欢迎。说刚才我们介绍到那个四度还没看哈，目前还在热映当中，比较主旋律的一个影片，看起来是就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个过程。四度，这段时间正在热映的电影也挺多的，看看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像近段时间的话，四度啊，还有八仙呐、口碑然后票房都是排在比较靠前位置的一些影片。

0: 爱情。
1: 节目的尾声，咱们也关注一个小提示，是关于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夜想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教育主题方面的内容。在接下来5点钟到7点钟是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人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个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

0: 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0: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赵雷带来的《鼓楼》，5:1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哇，今天这个关键词弹出的图片就特别有食欲，
0: 太诱人了。是吗？
1: 太诱人了，感觉每个都能够吃上几口，各种各样的面食面。
0: 因为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说到了那个入伏嘛，前段时间是初伏，那现在其实已经到中伏了，然后再隔一段时间，今年这个总共是40天的这个时长，所以其实还是挺热的。那二伏来说的话，头伏饺子，二伏面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聊到和面食有关的话题
1: 啊。这几天确实天都比较热，我中午去那个有一家凉拌菜去买凉拌菜，老板是四川的，然后他就说海口热，我说海口热，海口热还是四川热哈？他说他四川热。
0: 目前的话是四川更热哈，因为四川我看了一下，前段时间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而且其实我们这边不是前段时间也挺热的嘛，但那种温度其实就是你在阴凉的地方会有点小风，它那个风是凉的，
1: 对，就是在海南的话，小风一吹，海风微微一吹，你体感温度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热，你甭大太阳的时候在下面晒。那个四川的老板也是说家里边都41度了，体感温度可能还不止呢，根本不敢出门啊。
0: 但是海口的这个热天我觉得还没有正式的到来，因为其实也会出现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哎，早晚的温差还是凉凉的，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还是，比如说太阳下山之后，那个温度还是挺热的，对吧？
1: 今天呢，大家也来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吧，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然后就可以说说你吃过哪些地方的特色的面食。面食有的地方是那种面条，
0: 对，
1: 但是面条你看像青海的话，那边的牛肉面它是分，就是分各种的，就是根据它的粗细呀，然后厚度啊，它是有专门的名字的。
0: 包括那个兰州拉面那边，
1: 对，
0: 当时我们去到青甘大环线，然后去他们一个店里面吃了一碗面，它分什么一细二细还是怎么个说法，
1: 对，还有什么韭叶，就大概像韭菜那么
0: 宽的
1: 宽的，对对，就是那种，挺专业的。
0: 所以关于这个面条哈，因为其实各个地方的话它做法不一样，同时呢可能各个地方它那个臊子也还不一样。大家吃过哪些感觉还不错的，尤其是去旅行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尝试过哪些地方的面条，因为面食其实不光是

0: 面条，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只要用面粉做的，我觉得是不是都能把它称为面条？
1: 都算，还有那种叫什么麻食，就是给它搓成一个什么形状
0: 啊，就是那种叫，
1: 来就稍微一搓。
0: 东北的什么面，
1: 山西的多，
0: 还有那
1: 种山西的多，
0: 食指和拇指把它捏成，一搓，然后把它放到那里面煮，
1: 是，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面食的范围是很广的，但。

0: 可以大家着重来说一说面食，或者是面条。你如果大范围的面食，那可能饼
1: 太多了，
0: 什么也算到里边。
1: 对，
0: 今天就先来说一说特色面条吧。
1: 所以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哈，今天着重和你聊一聊关于面条。那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来盘点盘点，把这个范围缩小，聚焦在海口。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其实龙湖天街呀，以及那个叫什么国贸那边有一家店，都是那种上海本帮面馆，然后也挺火的，大家去吃过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海口的面馆你觉得还不错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整点回来之后，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海口的面馆。
0: 是的，所以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都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打打卡，看看这三张图哈，您回复关键词就会自动收到这三张图。
1: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张姐有没有吃过哪些地方的面食或者是面条你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去湖南的时候啊，去重庆那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哦，重庆小面，
0: 重庆小面那个辣度是最深刻的。因为在北方他不会问你就是你要几两面，没有这个说法，就一大碗或者一小碗，
1: 一两二两三两差不多吧。
0: 对，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就一两二两有多少，我都要了一个最少的。不是说那个面不好吃，是太辣了。
1: 哦，
0: 太辣了，那造了多少饮料才能把那一碗面吃完。
1: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就是大四那一年在河南待了一年，然后那一年的应该是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然后就从重庆那边回去，就在重庆吃了一碗那个重庆小面。哇，真的太久没有吃到四川的那种味道，就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念念不忘那种感觉。就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吃到那种味道了。还有一个面馆呢，是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的，就是在武汉，因为湖北那边不是有个叫襄阳吗？襄阳牛肉面是真的很好吃。然后在海口好像也有一家，一直说去但是还没有去。他那个牛肉面不像比如说我们四川的那种臊子，牛肉啊肥肠啊，他都是头一天比如说熬着火锅料啊什么一块熬了之后煮的那种。他那个其实是应该牛肉稍微腌了一下，然后你吃完面之后它是生烫的，那个牛肉就是比如说你煮了面条之后，它可能在锅里面稍微煮的半生不熟的，然后就捞起来，捞起来之后它本身那个面那个碗里面那个汤其实也挺烫的，所以就是很嫩的那种口味。
0: 它是这种口感。要说牛肉面可能哪哪都有牛肉面，哪哪都有，但是特色不同，有的是辣的，有的是炖的那个大块的
1: 牛
0: 腩牛啊等等。看看大家喜欢吃哪些地方的面食。说到特色的面条，大家心里边会把哪个排在第一。有的地方不辣，有的地方会清淡一些。
1: 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杜江油条说到了，他觉得秀英炮台的那个潮汕小馆不错，但是快关门了。他那边有什么面食吗？还是你单纯只是说到这家小店不错，味道还不错？可以来和我们补充补充分享分享哈。
0: 潮汕那边丰润的面有那种就是像沙茶面，就是像海鲜面那种。本身面有点像我们早餐吃的腌面，但它上面盖的内容会更丰富，什么虾呀小鲍鱼啊这种都会盖到上面去。
1: 估计不一碗不便宜吧。
0: 对吧，其实是有的。
1: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还就是去江苏苏州那边，江浙一带那边的那种面的话，那就是和螃蟹有关的。蟹黄的，
0: 蟹黄的
1: 一碗的话，那就是至少小一百吧，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这个价格。看到老朋友小鱼，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来打卡报道了。提醒大家，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那周一和周二是张扬和焦阳继续在这里陪伴各位。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赵雷的歌，之所以分享到这首歌，是因为今天官宣了他在北京站9月12号的演唱会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关注。反正据说目前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本身我有计划要抢票嘛，47万人想看，现在已经到47.8万人想看了，估计这个竞争挺大的。
0: 它好的位置就那么多。
1: 对呀，本身那个鸟巢容纳的人数也有限，所以看看到时候具体的这个情况吧。来，今天和大家聊到面食哈，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继续加入到互动板块当中。先继续来和大家听到一首歌，这首歌曲来自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

0: 这是来自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二福的这个面条，大家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对，都说头伏饺子
0: 二
1: 伏面，哎，你们那应该不会头伏的时候也吃饺子吧？
0: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就是其实我们那边
1: 北方才有。
0: 对，其实我们那边关于饺子这个事情的话，因为北方就几乎干啥，好事儿都能吃到饺
1: 子，
0: 对吧？
1: 对，
0: 都是饺子。我们那边就几乎，可能就看你自己吧。我们家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是春节会吃汤圆，但我们家有的人吃汤圆，有的人吃饺子，我就是属于吃饺子那一趴的。
1: 吃饺子，这个你要在北方哈，我感觉我妈妈就是经常会包饺子，她看不得冰箱里有一些菜，就是如果有菜，她就能把它变成饺子，因为面粉是不会缺的。就他们就手很巧，
0: 把那个菜包成馅儿嘛，
1: 对，就怎么像一弄就成了一顿饺子，或者是包子，有时间就发面包子，没时间就是饺子，手很巧哈。
0: 除此之外哈，我们今天说到了不同臊子那个面条，可能比如说在这个不同地区的话，还有凉面这种做法，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四川的凉面其实还真的，我个人挺喜欢的。
1: 虽然凉面要用那个就麻油，有充足的麻油拌一拌好吃，
0: 尤其是那个秘制的辣椒油，加上什么酱油、醋、大蒜、黄瓜丝、豆芽，小的时候我应该读小学初中那会儿吧，我们那边就会有，比如说像门口那种卖凉皮凉面的，它不是这个图片这种做法，它的那个会更加麻辣一点，就整个面条上都能裹上红油那种感觉。
1: 我知道那种，那个就是咸口的，
0: 对，咸
1: 辣口的。
0: 是
1: 以前在北方我们吃就是放很多麻酱嘛，但后来老板说我们有一种创新的味道，叫南味儿。
0: 南
1: 味儿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可能有糖，就有点南乳的那种感觉。以前在我小时候

0: 说我是觉得挺新鲜的。
1: 嗯，它是
0: 甜甜咸咸，
1: 甜就是咸甜口的。
0: 哎，咸甜口的，
1: 嗯，
0: 咸甜口。如果你不跟他说，他就给你做成老传统的北方那种麻酱。
1: 嗯，除此之外哈，还有一些不同口味，什么鸡丝凉面，还有这个凉米线。我上次应该是在龙湖天街那边点了一家吧，因为中午没有胃口嘛，也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点了一家他们那个他带汤的话是那种番茄口味的，
0: 哦，
1: 然后也有卖凉的那种，就是他的就其实就是拌凉面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拌的那个粉，
0: 像我们以前也经常就人比较多的话，下面条是最方便的，
1: 对，
0: 煮一锅面。然后实在你菜都不想炒的话，一般就是会弄那个炸酱面，
1: 嗯，
0: 就是用那个酱，它不是北方东北那种大酱，它更偏向于炸熟的甜面酱。
1: 哦，
0: 然后你有什么擦的丝儿啊、黄瓜丝儿、萝卜丝儿都往里边一倒。
1: 我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个疑问哈，因为我们那边是杂酱面，然后北京那边是炸酱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啥区别呀？我们那边的臊子的话，它就是比如说用牛肉或者用猪肉，猪肉会比较多，猪肉肥瘦相间那种，可能肥占三分之一，然后瘦占三分之二，把它炒就单炒那个肉臊子，
0: 嗯，
1: 炒成差不多就比较那种干的那种状态之后。在如果你要吃豌杂的话，因为杂酱面要么就是纯肉臊子的那种杂酱，要么就是豌豆或那个肉的那种杂酱
0: 啊。那老北京的那种它主要是甜面酱
1: 哦，
0: 它主要就是那个口感，
1: 嗯，
0: 对，其他都算是锦上添花的小料，但是那个甜面酱是必备的，
1: 嗯，
0: 老北京的那个面的味道才能够出来。
1: 好像在金龙路那边有一家，我经常就吃，比如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吃啥的时候，想吃面条的时候，就在网上提前点，他们那边有一家就是卖那个杂酱面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哈，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然后顺便再买一盒那个冰粉，
0: 哦，
1: 就差不多解决了解决一个中午到底吃啥那个问题。
0: 嗯
1: 嗯，
0: 这个是各种的面。然后呢，像海南的话也有很多面，海南那么大早上就会来一碗
1: 意面汤，
0: 意面汤，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吃那个腌面，
1: 嗯，
0: 腌面，但中午到晚上可能吃的就会少一点，中午到晚上要吃主食，要吃米饭，
1: 还有那个叫什么焖面，对吧？
0: 海鲜焖面，
1: 对，
0: 哦，
1: 也是这边比较有名的，然后可能很多外地人也吃的习惯。我来这边之后就第一次尝试的就是那个意面汤，最开始吃其实吃不习惯，因为你想我们四川的那种红汤红油的那面条
0: 味儿比较重，
1: 然后第一次尝那个，我说那么清汤寡水的如此寡淡的味道，但是后面就才尝出来它那个味道，其实那个汤也是经过熬制的，
0: 对，
1: 并且你一定要让它加那个胡椒粉，
0: 嗯，蛮鲜的。
1: 我们还有同事解锁了一种新的吃法，就是把那个你吃一面汤的时候再让它给你挖一点舀一点那个叫
0: 葱油，
1: 那个叫卤子，那个是什么腌面的卤子，到那个意面汤里面，
0: 掺和到一起，
1: 是，
0: 天哪，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1: 嗯，
0: 还有挺多的面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我们平台上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图，就几乎是涵盖了那个中国的一些地图，
1: 嗯，
0: 面食地图。看看大家可能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吧。老朋友说什么，说下面条有菜有汤就是省事儿嘛，
1: 啊，
0: 人多的话就下面是最省事儿的，你要是米饭你得炒好几个菜。
1: 哎，说实话在我们那边其实更多的面条不会煮汤面条，就是我们自家煮的话一般还是煮干面，就是我们
0: 捞出来的，
1: 就捞出来的那种，比如说你会用到一些臊子，然后更多加在里面的都是面条，拌一拌就可吃了。
0: 还有老一辈的说法，冰箱里剩什么菜反正第二天就是什么面，
1: 煮吧煮吧是吧，
0: 煮吧煮吧汤的面就出来了
1: 是，来吧，和大家聊到了关于面条，大家此刻呢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8: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馆。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

0: 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了记得准时

0: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兰亭序》，5:41，半点之后，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小杨。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到这个板块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头伏饺子，二伏面，所以今天和你聊到了关于面条。
1: 关于面条，小鱼刚才说了，焖面的面就是
0: 意面。哦，
1: 对，但是它最后好像感觉是生饺到里边一个鸡蛋一样。你吃过焖面吧？
0: 我吃过，但是不是煮了的吗？
1: 它是就是临出锅了，然后就敲一个鸡蛋，
0: 就是糖心儿，糖心儿的那种感觉，
1: 糖心儿都没有，就整个给它搅散了，很黏糊。
0: 反正我上次吃的那个意面，我就感觉它那个面条有点太软和了，因为本身它就是干拌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和河南的那种焖面不太一样，做法也不一样
1: 啊、哦。河南叫卤面的会多一点，
0: 嗯，
1: 是那种做法哈、啊。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吧。盘点过程当中，大家喜欢吃什么特色的面，尤其是面条，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哎，你会自己搓吗？搓那个面条？
0: 我肯定不会，我们一般不会做面食，就南方人一般不会做这个东西。我们家那边是没有这个。这个工序的，
1: 其实面条是不难，只是要靠你就是一直在那儿没事就看着手机一直在搓搓搓，哎，来回的擀了，要不然它那个筋就出不来。
0: 我看北方的朋友做过面条，它是那种手擀面，
1: 嗯，
0: 然后手擀了之后，然后把它切成宽的那种，
1: 对，
0: 也不是，也就是就比正常吃的面稍微宽一 点。
1: 嗯，是是，会是扁的嘛？嗯、那圆的就很麻烦，一般都是切成那个一个扁，然后就切。
0: 对，把它擀成面条之后再叠到一块，然后再切。那种面条了、
1: 嗯、只是后来有挂面之后它会更方便，以前都是就是手擀。
0: 但是北方人会就是说对于这个挂面是不是就是嗤之以鼻的那种状态，
1: 觉得不是很好吃、
0: 哦、
1: 而且它也会比较咸，所有的挂面我都会觉得很咸、
0: 嗯、就是它放了应该盐，
1: 对，
0: 盐
1: 它会更筋一点，完了你再稍微加臊子稍微咸一点就特咸一碗面、
0: 哦、小鱼补充到了，说焦阳说的没错哈，焖面是在出锅之前会打一个蛋，然后滑散，然后就是边搅边出锅、哦、
1: 对，它就没有，它已经没有糖心了。
0: 嗯，
1: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鸡蛋不会半生不熟吗？它就是马上出锅了，然后咔敲一个鸡蛋。
0: 那鸡蛋可生食吗？我有疑问、
1: 反正是挺黏糊的，挺黏糊的啊。
0: 也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吧，关于这个面条，那肯定就必须要说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湖北那边武汉的热干面了。我第一次吃是吃不习惯的，因为它加了麻酱，
1: 然后它的面很有、它是碱味非常非常重，
0: 就粗蛮粗的，对吧？
1: 嗯，很筋、碱味很重，就是碱面来做的，加很多麻酱。
0: 那个龙湖天街那边开了一家蔡林记，有很多就是属于湖北那边的美食。我之前在、
1: 热干面，
0: 对，我之前在那个湖北的时候，武汉那边的时候就有去吃过蔡林记他们家的，
1: 还可以哈，
0: 不知道海口的这家怎么样哈。
1: 武汉的热干面整体是比较香浓的、是比较香浓，因为它酱味很多嘛。但是武汉热干面它除了酱，其他的小料就比较少，
0: 嗯，
1: 是吧？它没有什么青菜啊、肉啊在上面，就靠那个酱汁啊。
0: 对，就靠比如说这个芝麻酱、香油、香醋、辣椒油、葱花、五香酱菜等等这样一些配料，可能就不像比如说我们还要吃什么肥肠臊子、什么鸡杂臊子、什么兔子面这种臊子那么丰富了。对吧？
1: 第二种就是刚才说的炸酱面。炸酱面就它的肉丁和葱是要先在放油里边就是炒一下的，
0: 炸一炸，
1: 然后对，然后放那个黄豆酱或者是甜面酱。
0: 哦，
1: 放甜面酱的会居多一点。
0: 嗯，
1: 翻炒一下就成炸酱，这个面就炸一下就叫做炸酱。
0: 哦，
1: 然后放黄瓜丝啊、什么豆芽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蔬菜，再放酱一拌。它是属于凉拌型的。
0: 还有就是在陕西那边的扁扁面，我在成都是有吃过的，感觉味道还可以，还挺不错的。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就是把那个面条，它有点像是刀削的，但又比刀削的会更宽一点点、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做的。
1: 不是正宗的扁扁面就是一根吗？它中间不带断的
0: 啊？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就一条的那种，
1: 一条。
0: 然后它会在出锅之前就面给你放到里面之后，它会上面撒那个辣椒面，可能酱都在底下了、撒辣椒面之后，它会用热油再泼一下，
1: 有点像油泼面。
0: 哎，对，
1: 油泼面的面会细一点，扁扁面的面会稍微粗一点，
0: 宽一点。
1: 山西特色的就是那个刀削面，我刀削面这个东西自己在家 不是很
0: 好
1: 做，
0: 不好搞是吧？
1: 因为这个有点往下削的时候有点靠技术。你想吧，你没有那个手劲，没有肌肉记忆，你削的厚的薄的，你到时候煮的都夹生。
0: 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方便面也有刀削的，
1: 嗯，
0: 你吃过没？
1: 不好吃。
0: 对，我就觉得它那个面条就是，味儿不对。就是那个面的味儿不对，其次呢，它本身你想肯定是机器做的，它都削得厚薄均匀的那种程度，我就觉得好像和手工的是有区别的。
1: 它已经不筋了，它为了让它熟嘛，
0: 对，
1: 不然的话它可能短期就泡不熟。
0: 嗯，
1: 这个是刀削面哈，
0: 哎，
1: 然后兰州的话牛肉面那肯定就比较有名了。
0: 嗯。
1: 一碗兰州牛肉面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0: 他们那边其实不是兰州拉面，别人就叫兰州牛肉面。
1: 嗯，
0: 然后到外地之后，大家就觉得，哎，你们这个兰州拉面啊，挺好吃的。但其实，在本地的话，没有这个拉面的说法，
1: 啊，
0: 但是面条是现拉的。
1: 对，他那个是现拉的，哎，拉的也挺有技术的，就是可以一坨面拉的非常非常细，挺均匀的。
0: 嗯，
1: 就每次我就觉得这个面牛肉有点薄。
0: 啊，对，
1: 是不是？
0: 但我每次就喜欢吃它，是因为它那个汤就真的很浓郁，因为它是用这个骨头汤熬制的。
1: 嗯，
0: 熬制之后呢，我应该是见到过，哎，是在哪儿吃的一家，印象特别深刻哈。它就是，砌的那种高的，就是它锅就在那个位置，然后比如说你去端面的时候，它那臊子一个大锅，然后那个油臊子，它不是有那个辣椒油吗？
1: 嗯，
0: 也是一个大盘放在那儿，煮面，它不是在那边边扯边甩，面条烂好之后放到锅里面煮，煮了之后，然后给你舀一碗汤，然后把你面条弄进去，然后你有的要吃辣的，再给你浇一勺辣椒油，然后再端走，就真的就是非常直观的就能够看到它制作的过程。
1: 哦，嗯，也挺爽的。然后再来盘点四川的话，担担面是比较有名的。
0: 嗯，
1: 担担面它是要有一点那个就是花生的酱香味儿，
0: 有点像那个臊子吧，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杂酱面的那种臊子，有点像那个感觉。
1: 嗯嗯，它会有一点点麻麻的味道吧，有点麻味儿。
0: 是因为这个为啥叫做担担面呢？就是因为当年出来的时候有这个面条，就是他挑着卖的扁担。
1: 嗯，担
0: 对吧？
1: 担着那个东西，
0: 挑着去卖的，所以走街串巷。比如说右边拿一个那个蜂窝煤炉子，上面有那个锅，然后左边再挑那面条啊，各种一些酱料、佐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放到另外一个那个篓子里面，然后就边挑边卖。反正我们那边其实这种面条担担面的话，可能还是吃干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嗯，干的确实会好吃一些，它不至于那么很快就软塌塌了。
0: 对，
1: 河南的话呢，特色那就是烩面了，
0: 哎，
1: 汤比较浓。
0: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味道，
1: 汤就煮的那种就是白白的颜色都已经煮出来了。那一定要煮很久，然后放羊肉吧，羊肉会比较多一点。
0: 是
1: 烩面，它是高筋面粉做的那个面。烩面。
0: 还有就是东北那边了，北方了，延吉冷面
1: 啊，这个很有特色，
0: 这个很有名，算是朝鲜族比较有名的一道面食了，对不对？
1: 它那个面应该是里面加了一些荞面，荞麦。还会有好几个卖这个冷面的，它是就是现压的那个面。
0: 嗯，
1: 就你看着它放一坨进去，那个机器出来面就出来了。
0: 嗯，
1: 比较筋，放很多的冰块在上面。
0: 对，还有一些地方叫做片儿汤是吗？你听过没？这个
1: 片儿川，
0: 反正我听过，还有叫做片儿汤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杭州的这个片儿川是一样的东西。我搜一搜哈，
1: 片儿川我都很少听到，这是杭州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种传统的汤面，它会放雪菜，然后瘦肉片，还有那个笋片，它是一个配料。
0: 搜到了，搜到了，我就说听过嘛，因为北方人比较多，北方叫做片儿汤，那就是那种
1: 面片
0: 把它掰了，或者说怎么着了，然后把它煮到里面，就是特别小的一块儿的那种。
1: 是，这种有的。懒人做法就是买一点那个饺子皮，稍微揪一揪，揪到里边也可以。
0: 是，哎，说到饺子皮儿，我这个周六的时候还做了，我做的是抄手，因为我们那边不太一样，我买的是，和馄饨也不一样，就包法不一样。馄饨的话，它那皮儿会更薄一点，好像，然后馅儿特别少嘛，它就比如说拿。

0: 筷子把那个肉把它裹到那筷子上，就一揪揪揪，然后就直接就扔了，就特别小。然后包的包法的话也不一样，我们那边是对折之后再把它不是成三角了吗？
1: 然后
0: 再揪一下，
1: 对对对，
0: 元宝型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自己在家做了是吧？
0: 对对，
1: 自己在家做的。
0: 但是那个饺子皮是现买的，臊子的话是现做的，就是用鲜的猪肉打碎了之后，然后拌一些其他的料在里面。
1: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啊，说昆山的有这个面是不是有点小众，叫做奥灶面。奥灶面，昆山当地的传统的面食小吃，它会用那个青鱼或是老鸭这样去炖汤。它很少会再加辣椒了，比较少，
0: 就清汤寡水那种感觉，看起来是清汤寡水的。
1: 对，吃的就是它那个鲜味嘛，因为有海鲜的话它会就会鲜美一点。它那个面会比较细，就更往南方走的话面就更细一点，像广东那种竹升面，就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我上次应该是去到安徽那边，就是徽州那边，他们也有那种专门的面条，他那面条也是细的，然后汤其实有点像刚刚我们说到昆山的那种面的那种汤，就感觉像是酱油，就真的像清汤寡水的。但是他那个臊子很有意思，就是用竹笋应该是比如说晒干之后，然后把它怎么做的，然后再煮成这种，就是它吃起来是相对来说有点脆又有点软的口感。
1: 这是这种哈。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就比较有名，叫做锅盖面。
0: 我们那边有
1: 锅盖
0: 面，就是还是有点像饺子皮儿那种感觉，就一片一片的，然后煮了之后舀到碗里面
1: 一个大片片。
0: 对对对。
1: 那我看这个锅盖面的图好像还不是一整个大块，
0: 就是一片的，一个是吧？
1: 它不是一个整片。它叫做镇江小刀面。锅盖面用的是跳面。这个有点专业了。
0: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陕西的这个油泼面、扁扁面，还有比如说岐山的臊子面。臊子面那个臊子就真的蛮关键的，我其实真的蛮喜欢吃就是细的那种面条，粗因为细的我感觉会更入味儿一 点。
1: 是是是。
0: 比如重庆小面的面条，还有宜宾燃面，其实我们当地的宜宾燃面更多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宽的那种面条，然后上次也和大家说到嘛，它之所以叫做燃面是因为它面条可以点燃，
1: 可以着火。
0: 对，因为它就是比如说你从那汤里面舀起来之后会甩一甩，把它水分都甩掉之后再放到那个盘子里面，什么芽菜呀、花生碎呀这种再拌一拌，就各种一些佐料放到一块了。
1: 燃面现在好多地方都开启那个连锁的店了，一碗面十几块钱吧，
0: 但味道很重要哈。
1: 是。还有宁夏这边的话呢，就是那个揪面片，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
0: 片汤
1: 扯出来。对对对，主要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面擀了之后，就是大概是两个指头那么宽吧，就往里面揪。
0: 还有
1: 好熟，
0: 新疆拌面，新疆的这种我吃过好几次，都是那种贼多的分量。它是
1: 根本吃不完。
0: 比如说有什么牛肉或者是羊肉的这种炒制的方法，就是它那个臊子嘛，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臊子。
1: 是。
0: 然后面条它又是现拉的，就给你上来一盘，然后又特别筋道。哎呦天哪，就一口下去，就一盘就根本吃不完那种程度。
1: 还有就是上海这边的那个葱油拌面，那也挺有名的。葱油拌面主要是在它那个葱油。
0: 哎，是的。
1: 色香味俱全的一个传统小吃，但其实它上面放的东西就比较常见，黄瓜丝。然后炸过葱油的那个葱已经是黑焦黑焦的了，再放到上面去。
0: 还有什么阳春面，对吧？阳春面应该是在江浙那边比较有名。
1: 这个在我眼里是最清淡的一碗面。
0: 我就感觉就是白开水，就是煮的那个面汤，兑了一点酱油，然后撒了一点葱花，搞了一点猪油，面上来之后捞起来给你摆一摆就上桌了，
1: 像长寿面。就是像生日的时候饭店里会送的一碗长寿面，
0: 如此简单是不是？
1: 对。安徽还有那个板面也叫做太和板面。有上面的配料还挺丰富的，一个卤蛋，然后有一些豆豆，有一些肉，还有煮出来那个卤汁一样的汤汁。
0: 还有就是广东这边的了，沙茶面，对吧？
1: 沙茶面有点
0: 广东这边，
1: 对对对，有点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那个闽南，闽菜系里边的。沙茶酱很重要，
0: 是
1: 它里边那个什么小虾干啊、鱼干啊、葱头、蒜头、老姜这些，经过反复的炸炸炸，很香的。
0: 说的流口水了。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小鱼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他说这是20块钱的这个焖面。然后呢，还有会相对来说普通点的，就是8块钱的这个普通款。

0: 的这个焖面，就还真的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发土了是吧？啊，我看看，
0: 分量不一样，然后里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后面那个肯定是20块钱的，有虾，有虾，对吧？
1: 有虾，应该有螺吧？看起来，然后有鱿鱼，这个叫什么瑶柱？是吧、
0: 啊、是的，
1: 新鲜的。
0: 嗯，
1: 那还是第二碗好吃，要
0: 海鲜的，
1: 对，
0: 更多一点点。
1: 第一碗的话有
0: 也行也行，
1: 那不没有第二个做对比也行。
0: 对，
1: 第二个看，
0: 将近8块钱要啥自行车现在是吧？
1: 我之前不是还有很多博主去挑战一碗焖面到底能有多豪华、就里边你可以加很多的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都可以往里边加。多点油条说到了，他说这个潮汕的沙茶面，
1: 对，沙茶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厦门呐、那边就会有这种面。
0: 对，广东、福建那边应该会比较多哈。
1: 嗯。
0: 然后他还说到了，我看一看
1: 新疆的丁丁面。
0: 丁丁面，
1: 这名字怎么这么可爱？
0: 我刚才搜了一下，陕西的丁丁面呢，我刚刚搜到的是，就是那种很小的面食，一块一块的，然后有的呢是那种一条一条的，但整体来说都很小，都非常小，
1: 有点像那种麻食。
0: 嗯，
1: 就是换一个名字有点像麻食，就是感觉一个面、然后给它剁剁剁剁剁碎的感觉。
0: 嗯，来吧，时间来到了5:56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刚刚和你聊到了关于全国各地的一些面条，那么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呢，会和你聊到的是关于海口的一些面馆，你都去尝试过哪些？因为其实海口还真的开了蛮多这种店的，包括我们单位附近的清明牛肉面，然后龙湖天街那边的开了好几家的面馆，龙湖天街外面有一家，好像里面、也有一家。另外刚刚说到的万达那边也有一家，就上海的本帮面。
1: 嗯，
0: 除此之外你还尝过哪些味道还不错的面馆？不管是哪种口味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嗯，
0: 稍微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多年之前，98年的7月27号，黄磊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我想我是海》当中的专辑标题曲，来听听看，来自黄磊。彼此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

0: 还有一个无人机，小猪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布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0: 我是周末，
1: 我是坏坏。
0: FM91.6
1: FM91.6，搜罗情报局，
0: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1: 好的，
3: 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8: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8: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0: 喝完了记得准

0: 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潇洒小姐萧亚轩带来的《爱的主打歌》。整点之后六点十一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您就可以看到几张图，都是面试全国的面食地图，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0: 是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会和你来盘点盘点，在海口，你都觉得哪些面馆还不错哈？就是哪家的面食、哪家的面条是值得推荐的，可以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我觉得每一家楼下的意面没太大区别，就早餐店里的意面汤我是吃不出太大区别。
0: 他们给我说，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台对面有一家叫做情缘坊吗，然后还有一家是那个拐角的那个位置
1: 啊，
0: 就是以前我会在情缘坊就台正对面的那个位置点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后边告诉我说那拐角的那个位置会更好一吃一点点。
1: 有太大区别吗？
0: 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
1: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区别，
0: 就是我尝不出来就是特别的味道，
1: 就是这种就是本地特色的面哈，它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其实都挺好吃的。就说就像老家那个胡辣汤，你随便只要是住在河南，你楼下的胡辣汤都不会难喝，
0: 随便哪家都还不错。
1: 对，但出了河南就不太好说。就像意面汤，你在海口，我觉得任何一个早餐的店铺应该都挺好喝，都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海南的话，那就还有这个
1: 腌面，
0: 对吧？腌面的这个臊子也是挺多的。我看那个图片当中，好多朋友分享到的
1: 腌面。我相对于来说的话，我也会更喜欢吃腌面一点，但我会跟老板说，那个酱汁稍微放少一点，要不越来越咸，越吃越咸。
0: 哦，
1: 它上面那个是灵魂，就是它有一点点料，就芝麻拌着什么的，那勺挺香的，干的，不知道是什么粉。反正挺香的。
0: 这么一说我感觉又想吃了，但是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这种甜口的面条
1: 啊。确实，
0: 对吧，
1: 它这个酱汁里边肯定是有很多糖
0: 的。
1: 然后还有海鲜
0: 焖
1: 面、
0: 哇，这个看起来，这个图片大家分享过来的，看着真不错。
1: 这一碗看起来都不止20哦，
0: 里面这个我感觉肯定得20-30多吧。
1: 哦，
0: 估计是吧，对吧？你看
1: 有虾，
0: 有海白
1: 啊，对，
0: 有这个蟹棒，
1: 像牛肉吧，
0: 有猪肝，感觉像是猪肝，然后还有肉，还有这个肠，这个广味的香肠，
1: 对，
0: 还有这个火腿肠，挺多的，挺多种类的，
1: 挺丰富的。这个汤汁的颜色就不像是早上那种意面汤那么清淡，它还是有一些卤料在里边的。
0: 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它拌了相当于是糖心蛋打了一个蛋在里面，它的那个黄的程度啊？
1: 你看它上面飘的有点像油一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它是那种黄的那种油。
1: 对对对，它是会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汁在里边的。
0: 这个叫什么？焖面，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在海口其实挺多的，
1: 挺多的。什么13小焖面呐、然后，在那个高兴里后边有一家特有名，也就这个杨桃树，
0: 对对对，杨桃树焖面，
1: 我觉得他们家人特别多，人特别特别多。我们上次去吃的时候就刚好饭点，你到饭点吃，你肯定饭点吃不上
0: 啊，
1: 就往后等
0: 太多了，
1: 对，差不多要等一个多小时。还有就是那些外地来的朋友，可能刷小红书什么就知道的，就专门开车还不好进，说我把车停老远了，又走了一会儿才找着，一来没有面了，人家都没面了，我们也没办法，就提前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确实人很多。
0: 他那边的话就是料比较丰富。

0: 嘛，海鲜呢、肉类这样一种搭配，然后面呢它是那种比较软烂的，其实我个人喜欢吃稍微硬一点点的面条，就是如果是汤面的话也喜欢吃稍微硬一点的面条。
1: 哦，那焖面可能面就没有那么
0: 硬。然后其实伊面每次我打包，因为比如说我去吃伊面汤的话都是打包上来，打包上来它其实也有点软了、就味道不是那么的筋道了，
1: 面不能泡，泡就不好吃了。
0: 对，还有就是在这个龙湖天街背面那边有一家，也是比较火，好像前段时间挺火的，大家有去吃过吗？叫做二两魂，好像安琪带我去吃过。然后我们当时去吃的话，我不知道他那个臊子是不是放错了，我们当时点的是微辣的，结果我根本吃不了那个辣，我就觉得有点太辣了我感觉他肯定是放错料了，
1: 他可能是就是他们眼里边的

0: 点太辣了，我感觉他肯定是放错料了。
1: 他可能是就是他们眼里边的微辣，但是在海南生活久了，那个辣度就受不了了。
0: 是安琪第一次去吃了之后说他点的微辣感觉很不错，我去尝试了一下，我点的微辣，我就说这个微辣肯定不是微辣，然后有点辣。然后他第二次我们俩就一块儿，第三次了，就有他吃了一次，我吃了一次，然后最后我们俩是一块儿去的，好像是也有什么事儿，然后正好结束之后就去那边吃饭，我们俩就同时点了微辣。然后他说上次我吃的那个微辣根本不辣，他就点了一个中辣，然后结果辣的不行，根本吃不了。
1: 他还挺能吃辣的啊。他像这种就是重庆小面馆或者重庆面馆，他那个碗挺有意思的，他好像不太会用，就是反有点像
0: 正常
1: 的
0: 那种碗，
1: 搪瓷
0: 的。我们那边就是比如说那种黄色的那种盘是用来装猪油的，
1: 啊，
0: 然后这种的话它其实也是这种。还有就是用那种盅，就是我们那边比如说你喝茶会用那种大的那种盅，对不对？
1: 啊，
0: 也会用这种东西来装，好像海口也有一些店是用那个泡茶的那个盅来盅盅面，我们那边叫
1: 啊盅盅面。像这个杨桃树他们家的焖面啊，他们家那个锅也挺有特色的，就很出片，
0: 很坦，就是它有就是宽，挺宽的。
1: 对，它那个锅就像是自己在家里边很适合拍照的一人食的那种锅，但这个锅它数量有限，就你还要跟他说你想要去拍照。你还问问他有没有这个锅，如果你没有提出这个需求，他就是用一般的那种瓷的就给你上来了。
0: 红色飞鱼这会儿来了，给我发来私信哈，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可乐小姨这会儿也来了，因为他前段应该是上周吧，上周问了我说要订那个包厢，就去到了六间房前卫居这边，然后说刚评价了一下哈，我说味道怎么样，他说好吃，酸汤鱼好吃。
1: 酸汤鱼好吃，是我那一次去吃的时候，专门有几桌是专门就奔着酸汤鱼去的。就老板会根据你有几个人，大概两三个人的话，他就是一斤半或者两斤，人多了就上一条比较大的，就其他菜都不用点了，就只是一个大锅里的酸汤鱼，配米饭吃。
0: 可乐小姨这会儿也来了，说汤好喝，酸汤鱼的汤好喝，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酸汤鱼，贵州的酸汤的话，那肯定就是用西红柿来熬的，它的味儿的话会比较正宗啊。
1: 对，西红柿还有那个什么籽。
0: 木
1: 姜子，哎，对，就是那个味道在里边的。大家还吃到过海口哪些比较有特色的很正宗的面，也能来跟我们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南方，但是南方也有喜欢吃面的，不一定全是粉哈，
0: 是
1: 都可以来说。
0: 还有看看小鱼刚刚发过来的信息，他说黄色的汤底呀，就是因为打了鸡蛋之后然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他说我自己也煮过，快熟的时候把那个鸡蛋打进去，然后搅一搅面，就会变成这样颜色的这个汤底。
1: 他说到点儿了，就有点饿了。我看大哥伯这会儿说啥，那个流水的面叫啥面，一次一口那种。就是大家像坐在就像吃那个回转寿司一样，
0: 是的是的，
1: 上面有个面流下来。
0: 那叫啥，
1: 那是不是就叫流水面啊？那个吃的点在哪里啊？感觉什么味道都没有。
0: 对啊，它就是
1: 滑下来，
0: 很少的一坨面，然后从那个流水里滑下来，你去捞起来。
1: 我没吃过，就好玩吧。
0: 我是见到过，没吃过。
1: 我见到也是在网上见到的。
0: 小鱼说啊，说这个老板可能听出了张扬四川的口音，所以就按照四川的微辣给张扬加辣度了。应该没有吧？我说的是普通话，他不是说的川普。
1: 他怕你觉得不辣，说的不够味儿哈。大家还知道哪一家的燕面呢，或者是海南一些特色的面，还不错的，可以来说一说。到了早上会吃面，海南朋友早上吃面吃的多。
0: 对，他们不会吃那种就是红汤的面。
1: 不会。
0: 对，他们就吃那种清汤的，就是一面汤的一种面条，或者燕面这种面条。
1: 是。然后如果是也有炒面嘛，但炒粉好像是不是更好吃一些？应该炒粉的销量比炒面有大
0: 啊，对，是的，
1: 夜宵啊。
0: 但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以前周末上班的时候嘛，我差不多就是中途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应该是10点到11点那个时段，我一般下去那个炒面条就没了，炒面就没了，炒粉还有，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
1: 粉备的多，
0: 对，也有可能就是它那个面条本身备的不是特别多，然后粉会多一点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聊到更多的内容。这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今天和你这个时段聊到在海口的面馆，你都吃过哪些口味的面条，你觉得还不错，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6:25，这里就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小鱼刚刚说到了，说这个早餐呢，大英村大英火锅店2楼的那个烟面还不错，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和截图，
1: 我看看。
0: 嗯，
1: 这不生的吗？
0: 这煮好了的吧？
1: 哦，
0: 图片应该
1: 看起来这么像生的呢。
0: 下面那个图片应该是煮好了的。
1: 怎么如此的鲜红？可能还没拌啊。
0: 粉肠是吗？那个肠是，就是那种小肠，然后是小猪的那个不同的部位嘛。
1: 嗯。
0: 然后比较少那个部位的那个肠。哎呀，看着流口水。
1: 看起来真不错啊！
0: 嗯、
1: 这种它是24小时应该不会，但不知道会不会从早卖到晚，还是只有早餐才会卖。
0: 嗯。
1: 说是无名烟面那一家真挺好吃的，
0: 但也有可能就是开的比较就是那是这是烟面，我想的是焖面了。焖面的话有的可能卖的比较晚，对吧？
1: 嗯，可能也要看他每天备多少食材。
0: 对，嗯，还是看这个老板就是想不想挣钱，就是比较随性的老板的话，可能比如说他过了饭点就不开了
1: 啊，就挣够了，自己要休息。

0: 休息，
1: 就这么着吧，对吧？
0: 嗯，咱们台门口那一家也是四川老板，那个牛肉面做好多好多年了。
1: 你说那个七妹牛肉面吗？
0: 七妹牛肉面。
1: 但我个人感觉，其实我当时来了之后，然后有同事就带我去吃嘛。我个人感觉它的味儿其实有做改良，就它的那个汤是有点微甜的，就是虽然说是红油，然后看着也挺辣的，但它那个汤其实是微甜的口味，它不是本地四川的那种红汤的臊子。
0: 哦，
1: 但凉菜还挺好吃的。
0: 凉菜，
1: 反正我们一般去吃的，就你现在一说，我就有点想它那个味道。就是我们一般会点一个，我点肥肠面，或者是有的朋友点牛肉面，然后再点什么酸辣土豆丝儿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鸭肝，
0: 他们对很多凉拌的东西，
1: 还有这个什么鸭胗，鸭胗还是鸡胗，差不多了吧？
0: 够了，两三个人这样。
1: 有的时候会点个牛肉啊。
0: 他们家凉面也挺有特色的，鲜少有人去他们家点炒菜，更多的都是面和凉拌菜，比较正宗的四川的口味，开这么多年了，会有它的特色。从我刚到海口来实习，他们家就很红火，现在时常还要再排队呢。
1: 对，小鱼说到，就你一般那个点的话，就是饭点那个区域肯定要排队，就人比较多，对吧？你说那个七妹牛肉面，
0: 是的。
1: 小鱼说熟的是那个粉肠，就卖早餐，中午就没了。
0: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就早餐才卖这些东西，
1: 就卖这个烟面会比较多，除非你开的就专门就卖面条那种小店，然后有空调那种小店的话，它可能就时长会比较久一点点。
0: 对，然后看看大哥，我发了一个图，哎呦，这个图看起来，这叫什么面呢？这是板面
1: 吗？湖南的粉，湖南的米
0: 粉。
1: 哦，
0: 对。粉的质地看起来就是要更光滑一点，更白一些。
1: 湖南的米粉它其实不像米线那种比较，就是它吃起来会有点糯糯的那种口感。米线的话它就是咬断就脆的嘛，就直接就断了。
0: 米线会很细吧？
1: 不，有分为粉丝儿和那种米线的，米线还是有就是这种粗度的，就是有点像粉的那种感觉的，但它吃起来口感不一样。米粉的话会咬下去，就是它会那个横截面会有点粘牙齿那种感觉，就有点糯糯的那种。然后米线呢，就是那种怎么说，口感就不一样。
0: 不一样，只有吃过的人才能知道，只有吃过的才知道。大家手机里如果有库存，你以前吃过的哪家面特好吃，你可能就会随手拍一个，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来晒一晒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呢您就可以好好看看今天为大家解锁到的几个面食，它涵盖了几乎中国面食地图。您可以看一看北方的面，西北的面，然后广西这边的面都有。
1: 对，面条种类真的挺多哈，就全国各地的话，看看你更加中意的是喜欢的是哪一种口味的，哪种风格的面条。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的内容，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当中。待会儿见。
0: 路上有点堵，
2: 请放松，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
7: 我是李哲成，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8: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15: 没时间，
16: 没有留意过。
18: 别让藏书成为

0: 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

0: 龙宽九段当年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在半点之后6:41继续锁定到的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继续来看一看求救啊，刚刚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说，张扬江扬呀，这家面绝对巴适，绝对正宗，在蓝天路那边，我看一看叫啥名字呀，
1: 叫做二两小面，是吗？是名字
0: 吗？是吗？他没有哦，
1: 学院路，
0: 对对对对对，
1: 二两小面。
0: 嗯。

0: 我这怎么像是胡辣椒的那个辣味儿？
1: 然后有一个
0: 颜色如此之深，
1: 对，我看他那个摊儿就感觉挺正宗的。
0: 小面是这个样子吗？
1: 有点像是。
0: 小面会加香菜吗？
1: 他这个就是牛肉面吧，他这个不是小面。
0: 哦，
1: 嗯，他说、这个、
0: 我看起来也是像。
1: 他说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刚刚说到的学院路的二两小面，他这应该是牛肉面，他这个摊儿啊，就看着挺那啥的。挺
0: 辣的，
1: 挺红油的，
0: 挺红油、油倒是其实还好，那颜色很深
1: 很深，是不是加了老抽啊什么之类的、
0: 对，酱味比较重、有一个那个煎蛋在上边，
1: 煎蛋，然后旁边一般我们去那个四川的面馆的话，他们要么就是泡的那种萝卜，
0: 哎，
1: 白萝卜红萝卜，
0: 这红萝卜好吃、我去过好几家贵州，他们卖那个羊肉粉儿，然后四川的就对对，他们自己泡
1: 的
0: 这个特别好吃，
1: 免费的这种泡菜哈、然后也有的可能比如泡的那种莲白呀那种感觉的，就是吃起来还脆脆的口感。
0: 大部分店里边这种小菜都不要钱哈，
1: 嗯，
0: 就如果你吃到一家要钱的，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一碟还要1块钱的。我们那这种一般也不要钱，但我们这种小菜一般大早上喝那个羊肉汤，
1: 会配比较多哈、
0: 会配比较多、萝卜比较少，粉色的萝卜是它颜色本来就粉的吗？是吧？
1: 我们那边其实白萝卜会偏多一点点。它的那个萝卜的话，是不是因为泡了比如说胡萝卜，然后把那个汤给染红了，然后泡白萝卜
0: 不是
1: 上色了，
0: 能有这么均匀吗？
1: 看有没有这种啊，有没有这种专门的萝卜，应该是有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来分享关于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有一些电影的话，可能比如说前段时间上映了一两天，但是要撤档了。然后刚刚小鱼还在说呢，说那个群星闪耀时是不是前段时间的话应该是25号的时候登陆到了院线当中，然后包括点映啊，它其实最开始定档的时间应该是8月初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提档了，提档之后呢好像就没有跟上那个宣传，我刚看了一下哈，没有跟上宣传，所以目前比如说电影当中的排片量不是很多，然后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所以目前它的票房是没有符合预期的。然后很多人看了之后它的评价其实还蛮好的，主要是因为它提档之后可能宣传没有做到位，所以他们目前进行了这个撤档。
0: 对，而且是紧急撤档，突然官宣紧急撤档，所以喜欢这个电影的那就在期待，对，再等一等。近段时间正在热映的呢，还有一个电影哈，就是《海战》，它原来是计划在7月25号上映的，但是也没有如约而至
1: 啊，是，
0: 对，而且购票平台都删除了它上映的时间，这个可能也要再等待。
1: 目前还没定时间哈，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另外，7月24号上映的2026年全球恐怖票房冠军，痴迷。国外的这个网站当中评分是8.2分，所以应该还不错，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可以去看一看。那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比如说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想你了，7月24号全国上映的。另外前段时间已经上映过的，在比如说视频平台当中在首播的，7月26号应该就是前两天吧，周末的时候，哎，对，我正好刷到了马思纯和陈浩森主演的《今晚正好》，就前段时间节目当中我们有和大家说到嘛，就是年轻人的这种爱情故事。
0: 是的，这几个影片说的都是已经在网上就可以播出了，
1: 或者说正在热映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寒战1994》是在优酷全网首播，刚刚说到的《今晚正好》是7月26号在腾讯视频全网首播，如果你没有去电影院看的，可以在视频平台当中来关注。
0: 我看看小鱼这会儿在平台上又发了信息，紫萝卜
1: ，
0: 所以它不是汤汁泡成的粉色，
1: 这个紫也太紫了吧？
0: 看起来挺治愈的，好像贵州那个餐馆也经常会摆一些这种紫色的东西。
1: 不是北方会有什么心里美萝卜吗？北方的那种
0: 什么萝卜？
1: 心里美。一个
0: 心里美，
1: 对呀、一个品种的萝卜，
0: 不知道心里美的外观呢？心里美，
1: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电影哈。目前的话，比如说关于《生化危机》新电影，目前是已经发布了预告了。初步的计划是9月18号，在这个北美上映。那国内引进的时间的话，目前还没有定档。我们后续的话可以来关注，
0: 可以再期待一下。另外一个电影叫做《怒之杀》，中国内地定档，定档为8月21号同步北美的时间哈。有复仇，就是喜欢看这种复仇类型的，它肯定有很多

0: 的这种动作，所以未成年人要谨慎，要谨慎选择。
1: 杰森斯坦森好像很多电影都是和复仇有关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之怒那个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帮工地的，就是一家，然后他的女儿被绑架了，然后去解救这个故事
0: 啊，是
1: 大多数都是关于这种类型的
0: 复仇系列的
1: 硬汉题材哈。
0: 还有这两天我看和蜘蛛侠联名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了，内地定档7月29号，还提前被两天上映的《蜘蛛侠之崭新之日》，7月29号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包括的话，8月1号上映的，这是白客和张若昀。高叶大鹏领衔主演的这个系列新片爆笑回归，叫做年会不能停。我看了一下就是预告，还蛮有意思的，看看最后票房如何吧。
0: 然后我们也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有一个可能更适合低龄小朋友去看的吧，叫做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8月8号大荧幕见。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是不是比较关注的《大唐妖探》，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8月8号上映，配音哈、就是喜剧演员雷松然、张成，大家都比较熟悉了。26年原创的这个国产动画巨制《暑期档》，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家长带着孩子，我觉得肯定，如果你去看首映的话，几乎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可能会有点闹腾。
0: 他这个剧的话，他是融合了一点探案题材的，它就是吸引着小朋友去看哈。如果是探案题材，可能太小的小朋友他未必能够看得懂，
1: 是
0: 要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马上要和大家见面的电影，有一个叫做《逃出绝命街》。
1: 好像这部电影我有印象刷到过，因为在国外是已经上映了，应该可能引进的时间会稍微晚一点点。然后它的剧情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逃出绝命镇》，是不是有一部这部电影？然后他的这部电影呢，是就一家人醒来之后，突然发现出不去了，然后外面的那个景色变成了就是在侏罗纪时代的那种感觉，就是恐龙出现在街头了，
0: 就穿越回史前时代。但是那个一家人他其实并没有意识，
1: 对，
0: 后来发现恐龙真的出现了，就是要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
1: 对，刚刚说到这部电影哈，《逃出绝命街》是8月14号上映的这些电影，所以陆陆续续从这个月月底到8月中下旬的电影已经陆陆续续的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49，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在25年带来的专辑，也是25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吧，7月23号发行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这首专辑标题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你盘点盘点关于近期的一些演出方面的讯息。当然今天晚上7点半哈，还有关于最后一场，这是中国男篮对战的，好像是喀麦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最后一场也是第二次对战，好像第一场也是他们，然后第二场的话最后一场的话也是他们。大家如果有买了票要去到现场的国际团结杯哈，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哎，男生不是很喜欢看那个现场的男篮的对决
0: 啊、看看大家前两天，因为从24号到27号嘛，上周五就已经开始了。有去过的朋友们，拍了照片的，去到现场的，可以来和我们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同时我们也来给大家小小的盘点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从这一周就开启了新一周，它有一些演出，还有在本周开票的哈。有一个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这段时间驻场的一个演出，就是开心麻花西部沉浸式婚礼大镖客，互动喜剧秀，身边有朋友看过，然后回头反馈一波，觉得还不错，就挺逗的，挺解压的。演出的时间是从7月31号到8月2号，这几天都有，都是晚上的7点半。它是在海光演中心的先锋剧场，这里先锋剧场它本身呢就不是特别大，哪怕你买后边的位置也不耽误你去沉浸式的观演。
0: 对，我看前两天朋友圈当中应该是宝华的陈琦陈总也去到了现场，上次安琪也去到了现场，就他真的离的那个演员，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环形的舞台，然后把观众隔成两波，然后他那个舞台呢又延伸到观众中间，所以你能够非常近距离的就是和演员来互动，甚至如果你足够近的话，他可能会把一些道具给你，然后再让你给他。
1: 对，就如果你可以及时跟他互动的话，那就很有趣。你不好意思的话，你不要买太靠近的票
0: 啊。对。
1: 然后在7月28号，那也就是在明天了，有一场室内乐团的
0: 音乐会
1: 、这个就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30分，演出已经比较临近了，看看大家的选择，现在应该还有票可以进入到官方的渠道去看一看。这个演出是在大剧场，
0: 对，他这个演出哈、包括歌曲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你哼唱的儿童插曲，大风车的的的的的的的，这个歌里面也有，包括比如说狐妖小红娘，还有什么神兵小将、喜羊羊与灰太狼、黑猫警长，这些歌哈可能都会在现场，因为它是室内乐团 ACG 演唱会嘛，演唱音乐会嘛，所以这些歌在现场你都能够听得着。
1: 很熟悉，又回忆了一把童年。还有哪些我们也再来看看，这个是这一周的演出，然后从31号啊、再过几天有一个
0: 开票的
1: 这个也是一个音乐会，是葡萄牙瑰宝法朵音乐会，正式演出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是在9月22号晚上的7点半，在海光演艺中心的大剧场。
0: 是的，关于近期的这个演唱会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海口陈慧娴的演唱会大家有关注吗？对吧？前段时间我是看到了这个官宣的消息，哎呀，我一边想还要一边打字。

0: 一边说话一边打字。
1: 我们之前应该是给大家安利
0: 过，
1: 盘点过，
0: 好费劲儿啊。陈慧娴的演唱会的话是8月15号，所以目前的话还有一些余票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因为其实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还有一场演出呢是在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后，那就是差不多快两个月吧，9月19号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
1: 哦，终于见面了，你们好吗？老李来看你们了。哎，他的歌就是，反正就听起来，你就不想再说话，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在下面听。这个就是李宗盛老师的歌，他自己创作的歌很好听，他跟别的音乐人创作的也很有感觉。
0: 对。来吧，既然说到了李宗盛大哥哈，然后刚刚嘉文姐也说，就是他的歌适合我们静静的听，那我们就收。然后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9月19号会在海口带来演唱会的李宗盛带来的鬼迷心窍。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那明天傍晚的5点到7点依然是张扬和焦阳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明天见咯，
1: 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变。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0: 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

0: 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下一站正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先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要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蓝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巨大的贪吃蛇，缓慢吞噬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打工人。金属探测仪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每个人都顺从地举起双手，任由那个黑色的仪器在身上扫过。那一刻，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挤车厢的时候也是，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家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是听着同一套时刻表长大的啊，表单上很清楚，18岁考个好大学，22岁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25岁最好就能有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了，30岁之前呢，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完成人生上半场的交接。这一整套的逻辑就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

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再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的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不团吧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们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那这个词汇的转换提供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代偿。在写字楼的咖啡角，高校的自习室，年轻人们拿这个词互相打着手势，像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暗号。他让那些让人忍不住骂脏话的面试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科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他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但是啊，这个隐喻，这个戒欲，它最残酷的地方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我们的伊萨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7-8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2-3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壁虎，没有赫尔墨斯的飞鞋，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个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吗？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的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可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得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濡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史诗的风格是描写主角如何斩杀怪物逃离险境，但是我们日常里边真正的风暴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不起眼的微小瞬间组成的啊，比如某一个普通的傍晚加完班出来，天毫无预兆地下起暴雨了，站在大门后边的写字厅大楼里，看着外边连成线的水珠，打开轿车软件发现前面好几十人在排队，咬咬牙冲进雨里挤公交，浑身湿透，鞋子灌满水，好不容易挤上车了，想喘口气，手机又响了，掏手机的时候还在庆幸，哎呦，这手机没被雨给浇坏，但一看内容呢，房东发信息说下个月房租涨300，你接受就续签，不接受准备搬吧。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海妖之歌，这不好听，充满了现实生活粗粝的磨损的声音。还有那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划过的汽车远光灯的影子，怀疑自己这几年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年我不留在这个城市呢，或者再早一点我没选这个专业呢，当年某一个人如果勇敢一点就跟他表白了呢，无数个如果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脑海里爬呀爬呀，啃噬着自己原本就脆弱的神经。这种精神上的内耗是没人能替你分担的，而且你还必须在第二天闹钟响了的时候再把所有情绪妥帖的收好啊，男的穿得干净点，女的妆化得好看点，重新变成那个在职场上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修补比跟任何巨人的战斗还耗费体力。

词汇又一次当成了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经常会创造这种共享单车，用来承载我们一段不那么顺利的行程，比方说曾经的 ADHD 啊，比方说什么前额叶受损等等等等吧，各种新概念不断的被搬过来，奥德修斯是这一回的。而你仔细想想，这也确实是我们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英雄主义啊。一个英雄他未必最终一定是喜剧结局，当上了国王啊，寻回了20多年的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

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但更多的普通的所谓的英雄是哪怕知道命运的剧本无法更改，还是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完。啊，我们骑着扫码扫过来的共享单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背包里装着改了十几版方案的笔记本，膝盖可能登车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因为昨天不小心磕着了，磕青了，但还是用力的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试图从这个冰冷的庞大的城市机器里给自己争取到哪怕几分钟的自由。这种英雄主义肯定是不需要被写进史诗的，也不需要被后人歌颂，它存在在每一个便利店里认真挑选关东煮的眼神里，存在于每一个虽然很累但还是坚持着在周末到公园看一看绿树的这种脚步里，存在于每一个出租屋的阳台上精心照顾一盆死而复生的小绿植的午后里。我们就是用这种微小的甚至有点滑稽的方式对抗着宏大现实对我们的吞噬，承认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有王位等待的伊萨卡岛，但是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完全失去知觉的背景板，就用调侃和自嘲给生活这头巨兽的脚趾上轻轻地插上它一根刺。

可是，要小心呐，朋友们。在我们为这种自救鼓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一个万物皆可消费的时代，“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很快就会被敏锐的商人捕捉到，变成另一款收割我们的工具。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看到这样的文案了，正在经历奥德赛的你，需要一卷带有泥土气息的香水来安抚迷茫的灵魂。给流浪在都市的孤勇者，一款新款的风衣，这就是你这一季对抗现实的盔甲。我要去大理吧，来西藏吧，用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来完成你的史诗闭环。古典主义的外衣贴上价签儿，它就变味儿了。商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痛苦是可以被购买的体验，迷茫可以通过消费来买单。如果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没有买到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轻奢背包，或者你没有去那个能够荡涤人类心灵的网红民宿住上那么一晚。一种极其狡猾的伪浪漫，用虚假的远方、精致的物品掩盖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让人觉得，只要换上一身好看的行头，就能从这场残酷的生存竞赛里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可事实呢？你从大理或者西藏回来，推开你的那个出租屋，那股发霉的味儿还在，甚至桌上又多了几张催缴的通知单，招聘软件上的已读不回也还在。消费主义只负责给你提供几个小时、几天的幻觉，它不负责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别被那些高大上的词儿给忽悠瘸了。那些劝你为情怀买单的人，自己的卡里可不止咱们这三位数。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0: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的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一毫米的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的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儿，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两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脚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天能造，小心火烛。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儿不都是吗？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

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是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我们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

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17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的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他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终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的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나에게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Every day.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闹

0: 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就位。
1: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0: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依旧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发送消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
0: 是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温馨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消防的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同时呢想要持续来报名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少儿口才班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加江阳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
0: 嗯，我没看，我还没有看平台，但是我猜呀哈，应该是属于一个是寥寥无几吧。
1: 除了刚刚发过来的两条消息之外啊，
0: 哦，
1: 我们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啊，就三条消息。
0: 干嘛呀你们？
1: 哎呀，疯了！这什么时候了？这都是
0: 都没已经不再早起了。
1: 大家不会都不上班，都不用上班了吧？
0: 不会吧？
1: 来看一下啊，浩然哥5:03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又是一个不想起的早上。
0: 是我今天早上起来起的也特别困难。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困难是因为那确实睡得少嘛。
1: 嗯，
0: 那今天啊，睡的确实也不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还是相当的困难。
1: 这个就要又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老话了。老话怎么说呀？这个班啊，我有五不上，周一我不上，
0: 周二我不上，
1: 周二我不上，
0: 周三、周四、周五啊
1: 都不上，
0: 我也都不上。
1: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是，今天是一个周几啊？今天是一个周二啊。
1: 今天都周二了。
0: 今天是一个周二，
1: 多快啊！还有3天又要放假了。
0: 我说实话，最近真没有什么节日吗？我再看一遍，真没有什么吗？
1: 只有马上要到来的这个8.1建军节。
0: 嗯，8.1建军节，
1: 建军节这个人家本身就休假，
0: 而且还是在一个星期六。
1: 是，
0: 我说一个吧。
1: 嗯，
0: 我说一个啊，
1: 你说一个，
0: 那个七夕节放假吗？
1: 七夕节啊，
0: 中国传统的情侣节日。
1: 七夕节放假，情侣放假，跟我们两个的关系是？
0: 情侣不放假的，错误的，单身人士放假，
1: 那很好。
0: 我们过不上七夕，给我们放假，我们要在七夕这一天去干什么呀？寻找真爱，
1: 找一个，
0: 找一个。人家那个情侣，那都已经在一块了，那一天说实话
1: 就没必要放假。
0: 对，两口子什么感情也挺好，那一天
1: 什么时候都能腻在一块。
0: 对对对，然后晚上去吃个饭就得。我们不一样啊，
1: 还真是。
0: 我们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去寻觅爱情。
1: 七夕什么时候啊？
0: 七夕是8月19号。
1: 8月19号，
0: 一个星期三。
1: 我这个妈，也挺晚的啊！这也挺有盼头的啊。
0: 是，我今天早上还听到说，现在不是可以各个地方这个旅游结婚了吗？
1: 嗯，
0: 然后也不用再什么拿着户口本什么在什么地方登记了。
1: 嗯，
0: 说这个七夕什么结婚登记的人又是爆满。
1: 嗯，
0: 我说到底是谁在结婚呀？
1: 真服了。
0: 对，然后说那个爆满，然后说这个预约不上，然后咋地咋地的，然后说那一天什么旅游机票都已经同比增加了。
1: 是
0: 谁在结婚呢？我想问
1: 大家，机票当那个结婚证使啊？
0: 真的了。
1: 哎呀，来继续看一看托林的鱼啊。托林的鱼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阿欣，早上好啊。
0: 我看看这7点钟，什么7点钟已经到国庆大道了？
1: 嗯，你怎么最近起这么早啊？
0: 你昨天不是8:30还在快速路上吗？怎么今天7点就到国庆大道了？
1: 最近未免有点太自律了。
0: 今天要给员工开会，阿欣。
1: 是，今天是员工发薪日。然后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铃铛的说：“宋宝马宝，早上好，迟到了，迟到了啊，今天要迟到了，
0: 今天迟到了。”
1: 嗯，
0: 没事儿，这你比那个
1: 看起来你也不是很急嘛，你就要迟到了，你还能给我们发这么长的消息？
0: 你比他的那个什么班有五不上要强得多，
1: 是吧？

0: 哎，虽然我们说捂不上，但是每天还是这个照样来上的嘛。
1: 是，还是来上。我们俩起码没有今天你来，明天我来嘛。
0: 口嗨口嗨，然后海口周杰伦啊，哎呦，好久不见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每次后面这我都不想念。每次听你们开场的音乐，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听到马戏团表演马上开始了，感觉很高兴和很兴奋。我们是该谢谢你呢，我们还是该怎么着呢？
1: 大家好，我是
0: 他是驯兽师。
1: 咱们不能整点那个灵长类高级动物吗？
0: 啊，
1: 哎，猴子怎么叫呀？哦，对对对对对，那我请问刚才跟你那小狗有什么区别？
0: 如出一辙的表演是。
1: 行，没关系啊，每天你看又来看我们表演又什么的，然后还不收大伙儿的门票，
0: 给点。
1: 我们是那个什么最有良心的马戏团，
0: 还真是啊，禁止动物表演。
1: 然后还有夜朦胧111，你也太长时间没来了，你
0: 还真是。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你看你上次来都是7月10号，18天之前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浩然哥，浩然哥说感冒了。
1: 嗯，
0: 哎呦喂，感冒了，看起来这小脸有点憔悴啊。
1: 是，还知道要戴上一个口罩，不错啊。
0: 嗯，
1: 按时吃药吧。最近有很多朋友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0: 是，
1: 然后发烧什么一测还说自己阳了什么的，反正啊，
0: 注意身体健康啊。
1: 对，多多注意。
0: 最近这个阳了的这个事儿，好像老是能冲上热搜。
1: 是，
0: 目前前两天还看到有那个。果壳就专门科普的这个公众号啊，也是说到了，说这个阳了可能会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疾病啊，但是目前它的一个症状确实是不是很严重了。
1: 尤其是在暑假期间，不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嘛，
0: 嗯，
1: 然后正常这个去旅游也不会说要戴一个口罩或者什么的，
0: 对，
1: 但是呢，去到人特别多的地方，然后身体免疫力不太好的呀，尤其是带着这个孩子出去玩的，
0: 嗯，
1: 还是给他可以戴一个小小的口罩啊。
0: 另外也可以准备点那个酒精湿巾儿，
1: 嗯，
0: 啊，你吃饭之前呢，或者是干什么结束了回酒店了，可以稍微擦一下啊。
1: 是，
0: 来看一下 Salute 说早上好啊，宋宋小马，我来凑个热闹，
1: 嗯，
0: 看我今天早上遇到的916车，
1: 车牌号里有916。
0: 哎呦，这是，
1: 哎呦，
0: 这不是石家庄的车吗
1: ？GA 呀，
0: 哎呦，
1: 看到这个 G 字儿，真是非常的熟悉又亲切，
0: 加上这个车型也是老经典的北方车型。
1: 对 ，GA， 我们家是 GB，
0: 嗯，
1: 然后石家庄确实是 GA。
0: 哎呦喂，这哪儿啊？
1: 啊，石家庄人也得这么说话是吗？
0: 特实诚一狼王孩子啊。然后还有巴达哈说，我都很久没有吃过结婚的喜酒了。
1: 别说了，我也是，
0: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结婚的喜酒。
1: 你们的那群孩子年龄还小。哎，你不是今年几月份来着？10月份不就能？
0: 10月份回去尝一尝。
1: 是，回去就能吃炫他们那个席了。
0: 还真是。
1: 哎，你是给人家当伴郎是吧？
0: 没有，不当伴郎。
1: 不当伴郎好。
0: 对，
1: 当上伴郎你炫不着那个席。
0: 当伴郎吃不上饭感觉。
1: 当伴郎，我上次当伴娘就没吃上饭，反正
0: 是。
1: 是
0: 吗？当伴郎伴娘这么累这么忙吗？
1: 因为你看，你当这个那个什么的时候，人家不是有仪式吗？
0: 嗯，
1: 一个是那个婚礼，就是人家穿大婚纱的那种，
0: 得跟着。
1: 对，你得跟着吧，你得给新郎这个那个，你得上台表演节目吧？
0: 还得表演节目，啊？
1: 你废话，
0: 还真
1: 是
0: 马戏团来了，
1: 你肯定得表演节目啊。
0: 哦，
1: 然后表演完节目之后呢，人家不就到那个敬酒环节了吗？
0: 啊，
1: 你还得穿一个坎肩儿。这个坎肩上面是那种荧光的，上面写着
0: 啊，
1: 有酒我喝，不要怪新郎。
0: 还得这样。
1: 对，你还得穿个这个马甲。
0: 啊，
1: 穿了马甲之后你还得给人喝酒，然后这一大圈你跟在人家后面敬完之后啊，
0: 嗯，
1: 人家都吃完了。
0: 是，
1: 尤其是北方人吃饭你知道多快吗？
0: 还真是
1: 一小会儿就吃完了。吃完了之后，你除非就单独给你们所有的这个伴郎伴娘留了一桌啊，否则的话你是吃不上饭的。
0: 那不行，
1: 你们就得结完婚之后再出去找个饭店吃。
0: 我的个妈呀，这伴郎当的是个什么劲儿呢？
1: 真是这样的。
0: 有工资吗？
1: 工资嘛，
0: 啊，
1: 非也的，还要再给新郎随点的，
0: 还得随点。我的个妈，这谁爱当谁当啊！
1: 我确实也已经很久没有这个吃过结婚的喜，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要结婚的呀？
0: 嗯，
1: 能不能邀请我们两个人？
0: 我们两个可以不随份子吗？
1: 我们两个随，哎呀，
0: 啊，
1: 你也在这
0: 随吗？
1: 我们俩一共随300。300，
0: 你给我随300吧。
1: 对啊，
0: 不，我们这个谈钱多土啊，
1: 嗯，
0: 谈钱多俗啊。
1: 那我们拿什么去？
0: 我们看看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发的东西。
1: 有什么发东西？
0: 我们把那个 CDF 人家晚上发的那
1: 伴手礼，
0: 我们偷2份出来给你送过去。
1: 行，那也挺好的。
0: 那正经不便宜呢。
1: 马提里里边装的是，正好结婚的那个席上就给周了，就给炫了。是，
0: 哎，有时候送这个口红啊，
1: 嗯，
0: 送香水啊，那玩意儿正经贵呢。
1: 对，然后还都是正装啥。

0: 的哈，
1: 是
0: 怎
1: 么着一份也得个300-400块钱嘛，
0: 应该有的吧。
1: 对，
0: 然后实在不行，反正我们包一份红包，然后去那个吃一顿
1: 啊。红包是多少钱你别管，
0: 对，反正包一个红包啊。
1: 里面钱是这个小问题，重要的是装了我们两个的诚意、
0: 情谊
1: 和我们之间的友情。
0: 就是希望我们拿到这个红包之后呢，您二位这个新人在这么大喜的日子里能跟我们说一句，哎呀，每天听你们的节目特别开心，情谊我们收下了，钱就免了吧。哎，别
1: 还真是。
0: 然后呢我们俩就会，哎，别死吧，都给孩子的，这
1: 啊。
0: 然后你就说，那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你不能来吃了。
1: 我们就来回推三个回合，
0: 对，然后我们再把红包收回来。
1: 哎，你看多好啊。
0: 有要结婚的朋友真可以叫我们啊。
1: 嗯，
0: 很久没有沾过喜气了。
1: 是。
0: 嗯，
1: 然后棉花糖呢说，就看看谁不早起啊，啊，谁不早起啊，
0: 嗯，
1: 就谁不干活，
0: 就是这种话，谁不干活啊，
1: 谁不干活的，不来的都是不干活的。
0: 他说我早就出车了，
1: 嗯，
0: 我是你们不讲话，我就不知道谁上班，所以没有发互动。
1: 妈呀，
0: 天哪，
1: 这早上除了我俩还有第三个人呢。
0: 除了我俩，要不就是谁各自先待一会儿
1: 啊，
0: 怎么还能有第三个人吗？
1: 你是听晚上节目听多了
0: 啊，
1: 听得我们早上节目也这样，怎么他们晚上就哭哭的换人，我们早上可没有啊。
0: 你最好没有骂人。
1: 没有，那没有。
0: 他说旅游结婚也不要户口本，俩人身份证就行。
1: 你现在别说旅游结婚了，就是你普通结婚他也都不要户口本。
0: 对呀，
1: 啊，现在应该是前年就改了吧。
0: 他可以，你可以直接上那个赛里木湖领证去，然后人家各大景区现在也都有，什么景旅景节嘛，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边旅游边结婚这种方式。
1: 咱们海南最近也有这个活动，万宁好像是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新几十对20对还是30对新人的那个婚礼，什么草坪婚礼什么玩意儿？
0: 你参加了？
1: 啊，我没有，
0: 你是其中一对，
1: 我去当伴郎啊。反正那个活动好像是可以，正在招募当中。最近有这个新人，如果想去试一下的话，可以看一看万宁发布的那个活动啊。
0: 嗯，然后很多那个旅游景区，我今天早上听，在这个七夕节，就是你们要去领证什么旅游结婚的话，非常多的活动。水分子嘛，谁给谁水分子？
1: 人家文旅水分子不？
0: 哎，然后还有的真有补贴，补贴应该就算水分子了吧？
1: 也算。
0: 有的地方就是为了鼓励大伙儿结婚嘛，求求你们了，快点结吧。然后有的地方就比如说你进入到这个景区结婚，给你免个景区的门票啦，然后还给你一些景区的伴手礼啦，之类的，反正就是各种鼓励吧。
1: 那也可以啊，
0: 嗯，
1: 反正现在结婚就是不需要户口本了，
0: 对，
1: 两个人拿着身份证，
0: 说结就结。
1: 你在外地也可以结，你在本地也可以结。
0: 你说多容易冲动的一件事情啊，拿着这个身份证就能去办了。
1: 是，你说多少小情侣出去旅游呢，然后那个突然间
0: 咱俩结了吧，
1: 单膝下跪，
0: 咱俩结了吧，
1: 嫁给我吧。完了之后旁边的这个游客们啊，大家欣喜，
0: 亲一个、
1: 啊，台下观众欣喜若狂啊。
0: 啊，是
1: 啊，结婚，
0: 嫁给他。
1: 哎，小哄，小哄一起，然后
0: 是
1: 女生就泣不成声了
0: 。
1: 我愿意。
0: 哎，你结过？
1: 电视上不都这么演的吗？
0: 我不知道你从里边抽到哪个角色。
1: 哎呀，抽到了在旁边的那个
0: 起哄角色，
1: 起哄欣喜若狂的角色啊！
0: 我们这些人是这样的啊。
1: 说宋台这个鼻音有点重啊，咋的？今天鼻炎又犯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不是鼻子跟眼睛会同时坏吗？现在肩胛骨跟鼻子也会同时坏。
1: 我的个妈！全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器官了。
0: 到底还有正常人类吗？
1: 抓紧时间去体检一下，啊，
0: 我真受不了了。
1: 哎。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来一块儿先来关注到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不出我们所料，大概率还是跟昨天差不太多，啊，
0: 没有的，差的还是蛮多的。
1: 真的吗？
0: 我昨天晚上先偷着看了一眼，说那个雨能更大还是怎么样的
1: 啊，
0: 看看吧，
1: 来看一下啊。
0: 是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7月28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呢26到34度。7月29号星期三，多云雷阵雨，然后26到33度。7月30号星期四，多云雷阵雨，局地大雨，25到32度。
0: 你看有变化吗？
1: 这个星期四稍微变了一点啊。
0: 对，而且最高温度到星期四的时候是只有32度哦。
1: 这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啊。
0: 是，太好了，是不是马上入冬了呀？
1: 还真是啊，已经七月底了。
0: 是，之前在什么时候来着？我们观察到这个风速风向永远是这个东北风，要么是东风。 然后现在已经

0: 永远变成西南风了、这个风向永远不变了。
1: 它这个风向只要变成这个西边啊或者北边的风，它就开始降温。
0: 嗯
1: 啊，只要是东风，它就开始这个升温。
0: 是，这个是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雨是要下的，雨是每天都要下的，但是不知道震在哪里。然后星期四的时候是大雨，大伙多多的注意一下哦。
1: 是的，夏天的天气预报呢，尤其是咱们海南夏天的天气预报啊，就像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哦，男人吗？还在骗人吗？你们
1: 男人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朋友们，我单身的原因找到了，就天天他跟我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信的，
1: 包括我在内，
0: 包括你在内，你最近骗了哪个小姑娘的心？
1: 不要相信我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0: 跟你 crush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没有 crush，
0: 又没有 crush 了吗？
1: 哎呀，
0: 那天发的那个不算吗？
1: 哪天发的发哪个了？哎呀，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这个。
0: 先来看看大伙儿发的消息
1: 还有吗？
0: 有，还有挺多的。
1: 哦，
0: 叶朦胧发来了一张截图，说是这个是在干什么？昨天晚上8点钟问金银岛酒店的客服，说你们那儿有包厢吗？他说有啊，订了12个人的大包厢
1: 啊。
0: 干嘛呀？结婚提前一天订就行吗？现在这宝箱
1: 不结婚也没有说就请12个人的吧？
0: 结婚也不能请12个人，就在龙泉人家香味名门店吃吧。
1: 啊，这是怎么着？这是金银岛酒店在哪儿啊？
0: 金银岛酒店好像是在蓝天路上、
1: 蓝天路、
0: 就是名门广场附近，好像是。
1: 金银岛酒店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那个什么金银龙吗？那个就是
0: 金银龙。
1: 哎，
0: 你说东站附近的那个吗？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好像确实叫金银龙。
1: 金银龙吗？还是叫什么银龙啊？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什么龙。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在那个东站那个里面那个附近吗？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发给我们，我们俩说去，然后你把12改成14。
1: 啊，你能给我们加两个名额，塞两个名额进去？
0: 那一桌12个人还行，14个人太挤了。
1: 给我们俩单独整个小桌就行、啊。
0: 也行。
1: 巴达哈呢说去赛里木湖得带保镖吧？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比较沸沸扬扬的一个事件
1: 啊、哦！
0: 你这个就有点那什么了。
1: 这属于什么呀？这属于幸存者偏差，对吧？你就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地方啊，它都会有特殊情况。
0: 对，
1: 只不过是这个地方太火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情况呢又比较特殊，
0: 人又比较多，
1: 哎，然后它就突然间火了。你看过去的几年十几年，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吧？
0: 是啊，它顶多上热搜是因为它出了一个什么丑装置放在那个湖中间被人吐槽啊。
1: 哎，
0: 嗯。
1: 然后浩然哥呢说刚在这个机场看到中国男篮了，这是人家准备撤了啊，坐了个早班机准备撤了。是，咱们这次的这个篮球赛的活动也是昨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落下帷幕了。
0: 哦，最后什么结果呀？我没看呢。
1: 他这个好像不是说是那种什么什么半决赛决赛啊那种，应该是大家打了一个循环赛。
0: 哦，
1: 啊，没有决赛，
0: 友谊那种哈。
1: 对，就是纯打着玩。
0: 还有鸟人呢，说他说宋宋你错啦，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伴娘头，然后普通伴郎伴娘都是团，除了伴郎跟伴娘头，其他还是很轻松的。他说对了，头是有红包的
1: 啊，
0: 头是有红包的，
1: 还有工资，
0: 还有工资，
1: 随地大小节。
0: 对、
1: 啊，
0: 那我应该就是那个属于伴娘头。
1: 你是当过伴娘是吧？
0: 我当过伴娘，然后我也当过那个伴娘头
1: 啊。
0: 我第一次当伴娘是在十岁出头的时候，
1: 十岁当伴娘、
0: 哦、给我姐当伴娘、
1: 哦、
0: 我的表姐。
1: 那你们不得是那个在唐山是吧？
0: 对，在唐山
1: 那穿的那个大红衣服
0: 啊。对，
1: 完了之后胸口上还大写一个大大的娘
0: 大大的娘
1: 大大的娘字。
0: 我当时当那个伴娘，当时哎呀年纪太小太单纯了，
1: 怎么呢？
0: 不知道要黑新郎一把10来岁的时候哪有那么强的那个自我意识啊、
1: 哎、
0: 然后当时被我姐夫骗的也是说是团团转啊。
1: 是，
0: 然后
1: 出来之后看着人家几个那个伴娘姐姐手里盆满钵满的。
0: 对，
1: 然后看自己手里就抓了两颗大白兔
0: 啊。然后当时是很流行什么因为现在的那个结婚的流程其实还是非常轻松愉悦的整个氛围、但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很流行什么挡住门，
1: 很繁琐，
0: 完了对，完了不让你进，你还得答题、然后你还得那个找鞋
1: 塞红包，
0: 对，你还得怎么样的吧，反正每个环节应该是都能赚到钱的、我每个环节都没有赚到钱，
1: 每个环节净看着等着中午吃什么了
0: 对，然后完全没有当伴娘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是给我那个朋友当那个给我的好朋友当那个伴娘头。除此之外呀也没有什么朋友再结婚了。哦，除此之外就没有当过伴娘了。
1: 哎，就整个过当的并不是特别的专业。
0: 对，并不是，但上次伴娘头当的相当的专业。
1: 是吗？薅了多少啊这是。
0: 反正最后啊我

0: 背了一个包去，那个包拉锁拉不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挺多的还。
2: 说名门呢，就得去四楼的望西，好吃，东西多啊。
0: 望西，
2: 这真没去过。
0: 茶餐厅吗？
2: 嗯，
0: 不知道。
2: 名门，
0: 你在那儿结的
2: 啊？哈，
0: 你在那儿结的也没叫唤我们俩，反正是。
2: 下次一定啊，下次我们一定去。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关注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
2: 感觉这个时间可能不是太支持我们关注了。
0: 那
2: 我
0: 们就
2: 先听首歌吧。
0: 我们关注一些好听的歌曲吧，
2: 确实
0: 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
2: 确实，
0: 那你找吧。这五分多钟的歌我太难找了。
2: 从来都不听五分钟以上的歌吗？
0: 我听歌只听3分钟左右的
2: 啊。
0: 五分钟的歌证明它的前奏跟那个结尾太长了。
2: 太长吗？
0: 太长了。
2: 不会的，就有的歌它虽然说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它这个歌确实好听。
0: 哎，我前两天找的那个张强老师17分钟那个歌怎么样？
2: 17分钟吧，
0: 会不会
2: 太
0: 长
2: 了？来吧，现在是还有4分多啊，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听一首这个周杰伦的歌曲吧。
0: 行，太好了，
2: 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